林忆莲在维京唱片时期呢，曾经推出了三张专辑《林忆莲》和《2001莲》，创作主脑是监制 Jim Lee 和维京唱片的总经理作词人姚谦。2001年，林忆莲一家三口移居上海，在同年12月推出《原来林忆莲》，由他自己亲自监制，邀请新加坡音乐人黄韵仁在上海录音棚共同录制。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个人的创作成分是非常高的。

打从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开始呢，张震岳每一次都会在个人专辑里面放一个男主角，要么就是打工披萨男，要不然呢就是《秘密基地》当中出场爱情的痞子，或者呢是《有问题》专辑当中面对各种乱象而愤怒的青年上班族。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只要一早起，那人就特别的迷糊。我记得当年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那个室友起来刷牙，他正挤牙膏的时候，我就看他一眼，我说你那个这么早起来就洗头啊？那我也迷迷糊糊的。我朋友说啊，然后就把牙膏挤在了头上开始洗头。啊，俩人都不太清醒。让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们以前在做这个语文试卷的时候，都有一道题叫做阅读理解题啊，要么是诗句是吧，要么是这个文章，然后其中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哇，这种分析方法我们都知道吧，学的时候都学了，很好分析。你比如说我以前在期末考试之前下了一场雪，我就在想期末考试前下雪啊，这有什么意义呢？揭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渲染了凄凉的气氛，揭示了主人公悲惨的命运，揭露了凄惨的求学环境，最后一个就是为即将开始的悲惨故事埋下了伏笔。

啊，说到这个下雪呢，就在下雪的时候，我真的要提醒各位男生们，就如果有女生叫你一起去玩雪，啊，就是你们两个人理解的玩雪是不一样的。你以为女生玩雪呢，就是在那里堆堆雪人，其实女生想的玩雪是用手握一个大大的雪球，然后把这个雪球塞到你脖子里面。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 Nine o'clock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呢就希望能够懂得女生的心理，但是根据我的发现，真的只有女人才是最懂女人的，而且女人也特别会观察女人。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啊，有一天跟我说，说有一次她去逛商场的时候，有一家这个卖果汁的店，她去买果汁，往外走的时候一晃而过，看到旁边一个姑娘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她就想去多看几眼，就往后退了几步去找啊，原来发现是面镜子啊，是自己的。可以可以，非常可以啊。而且我发现女人会觉得自己的颜值的弹性特别大，你比如说女人化完妆走在路上，看到镜子就想照一照啊，试了衣服就想买，回家卸了妆再一穿再一试，不得了，明天全部都得退掉。我们男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吹个头发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了。还记得

我觉得天气冷了，很多女孩也在说自己需要更多的温暖了啊。你像昨天我一个女同事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天冷了，真希望有人可以抱抱我，拍拍我，帮我洗头吹头发，然后呢再默默地塞给我一张1000万的支票。嗯，这个支票啊它都好烫手的。要做一个精致的女孩是很多女生都说过的一句话吧，啊，认真读书，好好健身，啊，学化妆，学穿搭，不然刘昊然知道他奋斗这么多年的尽头是成天除了吃就会打游戏的我，他得哭成啥样啊，他，我不能害了他，你醒一醒好不好？你还是每夜

终究是不像麦麦那般单纯，你为他负责尽本分，对他的荒唐你忍再忍。

有时候凌晨三四点、两三点还有人发朋友圈，就为什么晚上很多年轻人喜欢熬夜呢？就最近我也有了体会，你知道吗？就是好不容易挨饿挨到半夜，然后你就刷视频，刷刷刷，刷到一条美食，我的天哪，你就顺便点了外卖，就这种痛苦大家能知道吗？而且你发誓说要早睡，我要护肤，却因为朋友给你分享了一条八卦消息，你没有忍住，哇，光吃瓜就吃到了黎明，你悔恨吗？还有一些朋友，哇，身残志坚，打卡健身，练瑜伽，瑜伽让人美丽，结果晚上，哎，一起出去喝酒吗？好呀，就去了，从此再没有进过健身房，是不是？而自己呢，对此一无所知，我练了呀，啊，我就是不瘦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成年人啊，有一个特别大的技能，就是把解决不了的问题一直拖到不需要解决。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平时啊还得积极一点，是吧？就从生活当中的小事做起，你不要那么懒。你比如说，就要从下楼拿外卖开始，对吧？尤其是奶茶，以后奶茶到了你自己去拿，你至少心里还有一些安慰，是吧？和之前，我运动了，这是我去拿的奶茶，是不是你这个心里就安慰许多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奶茶真的要进步，能不能研制出那种消音的吸管？啊，每次喝奶茶喝到底，那种小心翼翼又不忍心放弃的那种吸溜声，让人特别没有面子。对啊，你吸来吸去那还有几颗珍珠呢，吸不出来，就给别人的感觉是，哎呦，你看这人三天没吃饭了啊，攒了好多的钱才买了这杯奶茶。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以往我是更多的在 KTV 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来听到，因为很多人都会非常喜欢来唱这首歌。接下来请出道郑钧，私奔2021。

所以呢，他会对这种，他会写到说，小时候柜子里总有几颗是偷偷留给你的糖，还有几个呢是用来给你买好吃的的硬币，并且呢，小时候总有一个人他在家里等着你，哪怕你被人欺负的时候，他的怀抱也在安慰着你，这就是阿婆。接下来我们听到暗杠的作品，歌名叫做《阿婆说》。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到的是来自大麦哲伦乐队送上的 Good Luck。 这支乐队呢有四个男孩组成，说实话他们的状态，他们的唱歌的样子一直保持在少年男孩的样子，但是他们从2013年组成之后一直唱到现在，年龄肯定是有变化的，但是歌路和热爱一直在。接下来5秒剩下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午睡留声机，歌名叫做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歌声呢来自于午睡留声机的主唱以及吉他手廖俊涛，他词曲原创的作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以往我是更多的在 KTV 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来听到，因为很多人都会非常喜欢来唱这首歌。接下来请出道郑钧，私奔2021。我青春

0: 想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城镇。想带上你私奔，去做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人，他小时候呢就是由他的婆婆带大的，所以呢他会对这种亲情有着格外的眷恋。他会写到说，小时候柜子里总有几颗是偷偷留给你的糖，还有几个呢是用来给你买好吃的的硬币，并且呢小时候总有一个人他在家里等着你，哪怕你被人欺负的时候，他的怀抱也在安慰着你。这就是阿婆。接下来我们听到暗杠的作品，歌名叫做《阿婆说》。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

0: 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

0: 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热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1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一首来自单依纯现场版的《橄榄树》，是不是和你最初听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原唱齐豫，1979年收进了同名专辑，是台湾地区民歌运动里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音乐作品。三毛填词，李泰祥作曲，在这个背后有着三毛半生漂泊的念想。李泰祥也是特意选用了独特的多利亚调式，原版是那种满满的奔赴远方的纯粹和淡淡的乡愁，而单依纯的这个现场的版本没有照搬原来的那种复古民谣的框架，把作品改成了一种迷幻氛围的电子曲风，有着当代人对内心精神的一种追寻。谢谢他只用纯粹的人声就可以给我们搭建起的这样一个辽阔的声场，我觉得这首歌开始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歌手单依纯。今天翻唱也流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看见同一首歌跨越时光长出完全不同的模样。橄榄树，它的原唱是齐豫，对吧？我们接下来就请出齐豫和刘明湘来重新演绎他在1985年的一首经典老歌

这首歌写在三毛痛失荷西的第六年，他不再远行，而是就用这种耕种田地比喻，哎，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内心，希望能够守住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一定会有朋友在自己低落的时候选择这首歌去抚平我们的心事，在自己的心上种花种里种春风。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翻唱也流行，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和1993年你听到它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原唱是歌手李丽芬，想到是哪一首了吗？

这是当年热播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歌，原唱是李丽芬，刚才耳边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歌手李宇春。这首歌曲的背后有一个特别鲜活的故事，由小虫作词作曲的嘛，在当年据说是在他泡澡的时候突然生出了一段旋律的灵感，然后他就直接在浴室的瓷砖上记下了词曲，后来也是成为了一代人排解烦闷、笑对生活的音乐情绪出口。李宇春的这个版本也是继续了之前的利落和松弛，只不过把原来中年人看淡世事的那个通透转化成了当代更年轻的一代人对抗焦虑的生活态度，更多了几分自在和轻快。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在很多的翻唱版本中，也有很多是来自原唱歌手本身，比如这首来自海莱阿木邀请张碧晨和他共同演绎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你还有印象吗？原唱是王林，在彩铃时代是一个标志性的电子舞曲，当年很传唱，可是大家也许只记得那个洗脑的节奏，会忽略掉歌词里的那种细碎的委屈，很多年来一直被贴上了叫土味神曲的标签，极少有歌手愿意重新的改编演绎。而在今天宋晓轩的这个改编的版本当中，做了一个颠覆性的重构，带来了很多坦然感，也赋予了这首老歌高级的那种抒情的质感。我想这便是好的翻唱所应该有的那样一种状态，原作可能是年少的心事，而翻唱以后可以是成年后的释怀。这种好的翻唱真的会延伸歌曲本身的那个内涵，让人们听完了以后会重新再想回去解读那个旋律，旧歌新听会生出不一样的思考。

好听吧，《相思谣》原唱是京剧演员魏玉慧，我们今天刚才听到的这一版来自歌手杨希音子，原唱的那种传统的戏曲韵味可能会更多一些，而杨希音子作为民族声乐歌手，就是弱化了这种戏腔的比重，咬字柔和，也少了很多戏曲舞台的城市感，多了生活化的一些细腻表达。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郁可唯和木芷成带来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原唱是831乐团，是一个摇滚的框架，而这一个改编的版本成了温柔抒情的曲风，你会听到有大量的弦乐来为我们铺陈出浓郁的氛围感。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翻唱也流行，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欢子和周柏豪为你带来的《爱情转移》，改编自粤语单曲。

电影《爱情呼叫转移》让这首歌家喻户晓。原版很厚重的那个管弦乐搭配陈奕迅很冷静的唱腔，让这首歌十几年以来始终都是都市情歌的标杆。翻唱也流行，看看我们接下来要翻的是哪一位呢？莫文蔚，阴天，这是他1999年的一张专辑 You Can 当中由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完全贴合了他那种慵懒疏离的独特声线。而在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当中，周笔畅和杨宗纬的清冷感好像已经把这首歌带出了那一段感情，是两位回望过往时期平静的那个旁观者的模样。

好了，今天翻唱也流行的最后，我们来听，原来是为同名抗癌电影创作的一首歌。这位歌手已经英年早逝，他叫赵英俊，这是他留给世间最后的一首歌。今天我们来听的这个合唱版本，汇聚了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阅历的歌手。

去鼓励变成了一群人互相扶持的感觉，也是把这首歌送给那些不管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境地都勇敢走下去的自己，你们都值得一朵小红花。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2003年，王心凌作为台湾 EPIX 旗下的第一位艺人，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发行首张专辑 Cindy Begin。 拥有小公主外形的她，一出道就以不错的实力和受人瞩目的外貌，在第一波新人潮中拔得头筹。她被媒体称为新少男杀手，唱跳是他的音乐特色之一。自从《爱你》那首歌的甜心踢踏树立了他独到风格之后，他的舞不但是华语歌坛很多女歌手的指标，也是许多跳舞团体、健身房、舞蹈教室和学生社团争相模仿、开班授课的主要教材。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3: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2: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3: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2: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

0: 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1: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近几年，榆林持续落地了很多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也是不断的擦亮城市的名片嘛。通过这场赛事，为城市的升级、市民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很多变化。而且榆林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的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吧，也是我们打响赛上田径之城这张特色名片的一个契机嘛。
3: 主持人，这个呢刚好就会提到一个概念，我可以给主持人和广大观众做一个小的透露。前天我们在开全国所有领队技术会议的时候，竞赛主任是咱学体联的副主任、副秘书长陈广老师，技术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连续已经主持了12年的这个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从他这两天到榆林，到我们筹委会啊，到我们组织方包括场馆方的感受来说啊，这次榆林市人民的准备工作，那么可以说这12年是最好的一次体验。
2: 哇，
3: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因为学体联的相关的领导高层也是这个转战从鄂尔多斯 U23 锦标赛到达榆林以后呢，早上也跟咱开赛仪式之后呢，跟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啊，那么做了一个深入的交流，那么预计会在后续多项学体联的赛事会落地我们榆林，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榆林作为一个在体育文商旅融合啊，做在北方城市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典范啊。主持人，
2: 是的，我们通过刚刚两位对话，其实更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榆林来承办这次这么重大的赛事啊，我们的底气在哪里，包括整个田径赛事的看点有哪些，田径的魅力怎么去体现，怎么去抓取。在这里我们就要跟王总去回归运动本身，去说说田径作为运动之母，也是所有体育项目的基础嘛。想从您专业的角度通俗解读一下这项运动的核心魅力，而且它对我们青少年成长包括对整个体育行业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3: 主持人说的这个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这样。所有的运动员的基础啊，都是从田径开始。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那么也是从这个田径四项啊，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课是其次。那么对于您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啊，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青少年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抑郁和颓废一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啊，就像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啊，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体育生呢，他们更多的是面临这种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历练啊，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4年一次，那么4年磨一剑，可能他的失败和成功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能决定啊，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啊，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啊，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其他的这个学习的一方面啊，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啊这个增强体魄。
2: 谢谢您的解读啊，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两天有朋友陆续给我反馈说他的孩子也有参加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的同事的孩子。
3: 对对对对
2: 所以

0: 大家都很关心这样赛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包括孩子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啊。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这我在现场采访时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专业发展的路线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代表家长去了解一下，如果普通的青少年练田径门槛高不高呢？正规的训练参赛和升学的渠道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给热爱这方面的孩子和家长一些实用的建议？
1: 其实田径的门槛特别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马拉松的跑者，那么只要有道路，只要有土地，只要有跑鞋就可以锻炼起来，门槛比较低。只是我们在业余爱好和专业方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有这种必须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教练，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一入门，那么就有一个专业的姿态专业的锻炼方向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比较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全国重要的一些赛事，大部分都会落地于南方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里面来。咱们这次陕西呢，实际上有资格参赛的呢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西工大附中的这个田径呢也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作为我们东道主，我们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参赛名额，
0: 是
1: 是有12个孩子在这里边参与比赛从这个也能看出，实际上相对而言我们北方的孩子对于田径的热爱可能更会稍逊南方尤其是以广州、浙江、福建一带的练体育的孩子特别的多，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出更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家长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魄和坚强的一个意志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当然随着赛事的逐渐的落地和我相信咱们北方对于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的重视，对于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越来越浓烈。
0: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田径青训这么多年也见证了很多少年包家庭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故事，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或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1: 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初三之前呢大概15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过体育，属于小白厌学网吧逃课抽烟喝酒，偶然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到了田径场上结识了合适的教练，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爱上了田径，虽然可能因为厌学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是呢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在高三的时候呢考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大学，是属于我们国内这个体育大学是最好的一所那么目前应该在读大三。这个家长呢数次给教练给相应的老师表达过这种感激之情，因为田径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他如果初三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成熟，而且到了14、15岁可能比较叛逆，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且呢孩子来说这个精力充沛体力十足特别适合去锻炼体育，要有正确的这个引导正确的方法，必须得让孩子自己内心的觉醒，去喜欢他，去热爱他，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哪怕就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

0: 的规划。
1: 现在有很多特长生啊，也是以兴趣出发，选准了人生的赛道，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在您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专业的分享，也让我们全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的教练。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能够落地榆林，走进这座达到国家级标准的专业场地，我的内心是非常触动的。作为本地教练，我亲眼见证了家乡从过去的普通场地到如今能够承办全国顶级赛事的变化。不只是硬件设施给我带来的直观冲击，更让我感受到了榆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来说，这次比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与全国顶尖选手交流的竞技舞台，更是他们在家门口能够接触国家级赛事，感受专业竞技氛围的难得机会，还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更高水平的竞技，什么是体育精神，也让我们本地田径的教育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动力。从事基层田径教学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体育教育早已不只是过去形式的只练不教模式，而是真正走进了体教融合的新阶段。以前很多家长和学生对于田径的认知停留在枯燥的训练、影响学习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意识到，田径是体育教育的基础，更是塑造孩子品格、意志力与专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培养跑得快的学生，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则、敢拼搏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不再孤单，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与学习时间，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3: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这次比赛我们学校一共有25人参赛，初中一共是9名同学，高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20年了，然后一直支持本次赛事。那个全国中学生锦标赛也是全国中学生比赛当中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全国100-200所学校参赛。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的实力。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浙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田径代表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20个，其中16位是运动员，4名教练员。我人生有几次中田赛，把自己心态放好，每一个孩子他心中都是有目标的，眼中都是有光的。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团队每一个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去表现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1: 谢谢来自东道主榆林，还有来自于重庆温州的教练用心的去谈体育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体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也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资深田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冰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孕育赛事潜力呢？
5: 本次比赛呢，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

0: 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第一次由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全国各地的健儿能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创造佳绩。那说到榆林呢，虽然说它位于陕北，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非常好，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体育层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在国内的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原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小高原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等项目非常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榆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新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们也是7月10号到14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看比赛。那么在运动员来到榆林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这些田径的青少年传递我们榆林的热情。
1: 今天上午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现场看直播的话，也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啊，正是田斌去解说的。田老师这段话也是对榆林的城市实力、体育氛围一个充分的肯定，也是看好青少年选手在这片土地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吗？同时刚刚他重点提到了榆林亚高原优势，包括刚刚我们解读了很多观众的困惑啊，得天独条件也非常适合这项运动，让选手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王总，结合您的专业竞技视角，向您再深度解读一下，从专业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角度来说，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真的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选手的这个比赛增加一些底气或创造一些成绩吗？
2: 这么说，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田径队队员这个陈嘉鹏在跑4x100接力赛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前面呢是日本队啊，那么中国人对于在跟日本的比赛上表现得特别有勇气，所以陈嘉鹏呢全程100米在跑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啊，就是10秒憋气，相当于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当然在4x100我们是取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吴老师也说过，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对于短跑类的项目啊特别的友好，特别容易出成绩。包括早上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跟破全国100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会有高反，它只是对于特殊运动员来说，它的吸氧量非常多啊，它瞬时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啊，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2缸发动机啊，那么这个运动员呢可能就是4缸或者6缸，它需要的养分和燃料更多更足啊，那么爆发的这种力量也就更强啊。所以呢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下，确实是给有一些运动员创造这种佳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方便啊。那么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这次赛事出现更多的好成绩，也让我们榆林市有一个田径之城的一个美誉。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承办更多的赛事，欢迎各地的田径健儿来我们榆林参加比赛。
1: 好的，谢谢王总。那作为榆林旅头，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我们的很多热心市民和我们的跑友们去说说的。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后作为这次被主持人邀请来旅游投资集团的代表人，除体育比赛之外， 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能走进千家万户，
1: 是
3: 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体育锻炼。比如说在我们下边有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你可以进一些这个环湖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滑冰馆。滑冰馆的话，它在这个也是有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么一个福利，可以带着小孩去咱们榆林市滑冰馆滑滑冰。咱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双运之城了嘛，夏运和冬运嘛，
1: 是
3: 小孩去滑滑冰体验体验冰上运动的这种魅力和风采。滑冰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健身房，仪器还有这种器材全部都是非常新的，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体验。包括在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可以游泳、打打羽毛球，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可以提供给广大市民朋友。后续真的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在生活中，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去比个赛。
1: 是，都是我们旅途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市民啊，为整个榆林的市政建设做出的一些成绩。欢迎大家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啊，也能够去周边感受一下。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整个科创这片区域不虚此行，尤其在我们清爽榆林之际，其实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或在榆林传媒中心各平台的深度的传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体验到，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它。其实回望我们的36年的薪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塞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体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说到今天上午156支代表队依次亮相，昂首开赛，也是正式拉开了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序幕。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青春宣言，读懂了基层教练的坚守初心，看见了榆林城市的体育温度与潜力，也通过现场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深度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竞技比拼，更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和红色传承。而在7月8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初心同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共生。在这里呢，星宇再次由衷的感谢王伟、吴之同两位嘉宾的用心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赴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为听众和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观赛福利，免费送出50张赛事观赛门票，让大家走进赛场，沉浸式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大家关注倾听官方公众号，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2选1，分享你的田径小故事，或者写下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也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即为有效，可免费领取赛事门票1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7月13号、14号的观赛场次，每位用户仅限参与1次，领取1张，保证公平公正。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1306倾听工作室现场领票，领票时间仅为7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祝愿所有田径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同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与聆听。本期特别直播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4: 有一种夏天先从心跳开始，榆林不止清爽，把每一次准备都当成开战，敲响只是把答案放出来，每一道线都在等一个人冲出去，跳出去，投出去，把边界甩到更远。榆林上场全程开跑，有人为了这一秒练了整个夏天，现在把榆林跑成主场。
5: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

0: 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只要一早起，那人就特别的迷糊。我记得当年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那个室友起来刷牙，他正挤牙膏的时候，我就看他一眼，我说你那个这么早起来就洗头啊？那我也迷迷糊糊的。我朋友说啊，然后就把牙膏挤在了头上，开始洗头。啊，俩人都不太清醒。让我

而且我发现天气一冷，大家起床呢就越来越困难。你像一个女同事，通上厕所、洗头、洗脸、刷牙，打扮得美美的。我正准备去上班的时候，发现这原来是一个梦。我的天哪，我这不是还要再起一次吗？饶了我好不好？就是大家冬天的时候，千万不要给自己带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啊！我就闭眼一分钟，一小时过去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以前在做这个语文试卷的时候，都有一道题叫做阅读理解题啊，要么是诗句是吧，要么是这个文章，然后其中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哇，这种分析方法我们都知道吧，学的时候都学了，很好分析。你比如说我以前在期末考试之前下了一场雪，我就在想期末考试前下雪啊，这有什么意义呢？揭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渲染了凄凉的气氛，揭示了主人公悲惨的命运，揭露了凄惨的求学环境，最后一个就是为即将开始的悲惨故事埋下了伏笔。

说到这个下雪呢，就在下雪的时候，我真的要提醒各位男生们，就如果有女生叫你一起去玩雪啊，就是你们两个人理解的玩雪是不一样的。你以为女生玩雪呢，就是在那里堆堆雪人，其实女生。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呢就希望能够懂得女生的喜人才是最懂女人的，而且女人也特别会观察女人。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啊，有一天跟我说，说有一次她去逛商场的时候，有一家这个卖果汁的店，她去买果汁，往外走的时候一晃而过，看到旁边一个姑娘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她就想去多看几眼，就往后退了几步去找，啊，原来发现是面镜子，啊，是自己，可以可以，非常可以啊。而且我发现女人会觉得自己的颜值的弹性特别大，你比如说女人化完妆走在路上，看到镜子就想照一照，啊，试了衣服就想买，回家卸了妆再一穿再一试不得了，明天全部都得退掉。我们男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吹个头发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了。还记得

我觉得天气冷了，很多女孩也在说自己需要更多的温暖了啊！你像昨天我一个女同事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天冷了，真希望有人可以抱抱我、拍拍我、帮我洗头、吹头发，然后呢，再默默地塞给我一张1000万的支票。嗯，这个支票啊，它都好烫手的。要做一个精致的女孩，是很多女生都说过的一句话吧？啊，认真读书，好好健身，啊，学化妆，学穿搭。不然刘昊然知道他奋斗这么多年的尽头是成天除了吃就会打游戏的我，他得哭成啥样啊，他，我不能害了他呀，你醒一醒好不好。你还是没

终究是不像买卖那般单纯，你为他负责几本分，对他的荒唐你忍再忍。

有时候凌晨三四点两三点还有人发朋友圈，就为什么晚上很多年轻人喜欢熬夜呢？就最近我也有了体会，你知道吗？就是好不容易挨饿挨到半夜，然后你就刷视频刷刷刷，刷到一条美食，我的天哪，你就顺便点了外卖，这种痛苦大家能知道吗？而且你发誓是吧，要早睡啊，我要护肤，却因为朋友给你分享了一条八卦消息，你没有忍住，哇，光吃瓜就吃到了黎明，你悔恨吗？啊，还有一些朋友，哇，身残志坚，打卡健身，练瑜伽，瑜伽让人美丽，结果晚上，哎，一起出去喝酒吗？好呀，就去了，是不是？而自己呢，对此一无所知，我练了呀，啊，我就是不瘦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成年人啊，有一个特别大的技能，就是把解决不了的问题一直拖到不需要解决。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平时啊还得积极一点，是吧？你就从生活当中的小事做起，你不要那么懒。你比如说，就要从下楼拿外卖开始，对吧？尤其是奶茶，以后奶茶到了你自己去拿，你至少心里还有一些安慰，是吧？和之前，我运动了，这是我去拿的奶茶，是不是你这个心里就安慰许多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奶茶真的要进步，能不能研制出那种消音的吸管啊？每次喝奶茶喝到底，那种小心翼翼又不忍心放弃的那种吸溜声，让人特别没有面子。对啊，你吸来吸去，那还有几颗珍珠呢，吸不出来，就给别人的感觉是，哎呦，你看这人三天没吃饭了啊，攒了好多的钱才买了这杯奶茶。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以往我是更多的在 KTV 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来听到，因为很多人都会非常喜欢来唱这首歌。接下来请出道郑钧，私奔2021。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人，他小时候呢就是由他的婆婆带大的，所以呢他会对这种亲情有着格外的眷恋。他会写到说，小时候柜子里总有几颗是偷偷留给你的糖，还有几个呢是用来给你买好吃的的硬币，并且呢小时候总有一个人他在家里等着你，哪怕你被人欺负的时候，他的怀抱也在安慰着你，这就是阿婆。接下来我们听到暗杠的作品，歌名叫做《阿婆说》。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最大麦哲伦乐队送上的 Good Luck。 这支乐队呢有四个男孩组成，说实话他们的样子一直保持在少年男孩的样子，但是他们从2013年组成之后一直唱到现在，年龄肯定路和热爱一直在。接下来5秒剩下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午睡留声机，歌名叫做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歌声呢来自于午睡留声机的主唱以及吉他手廖俊涛，他词曲原创的作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听到的这首歌，以往我是更多的在 KTV 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来听到，因为很多人都会非常喜欢来唱这首歌。接下来请出道郑钧，私奔2021。我青春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人，他小时候呢就是由他的婆婆带大的，所以呢他会对这种亲情有着格外的眷恋。他会写到说，小时候柜子里总有几颗是偷偷留给你的糖，还有几个呢是用来给你买好吃的的硬币，并且呢小时候总有一个人他在家里等着你，哪怕你被人欺负的时候，他的怀抱也在安慰着你。这就是

到的是来自于大麦哲伦乐队送上的 Good Luck。 这支乐队呢有四个男孩组成，说实话他们的状态，他们的唱歌的样子一直保持在少年男孩的样子，但是他们从2013年组成之后一直唱到现在，年龄肯定是有变化的，但是歌路和热爱一直在。接下来5秒剩下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午睡留声机，歌名叫做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对于午睡留声机的主唱以及吉他手廖俊涛，他词曲原创的作品。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一首来自单依纯现场版的《橄榄树》，是不是和你最初听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原唱齐豫，1979年收进了同名专辑，是台湾地区民歌运动里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音乐作品。三毛填词，李泰祥作曲，在这个背后有着三毛半生漂泊的念想。李泰祥也是特意选用了独特的多利亚调式，原版是那种满满的奔赴远方的纯粹和淡淡的乡愁，而单依纯的这个现场的版本没有照搬原来的那种复古民谣的框架，把作品改成了一种迷幻氛围的电子曲风，有着当代人对内心精神的一种追寻。谢谢他只用纯粹的人声就可以给我们搭建起的这样一个辽阔的声场，我们需要重新去定单依纯。今天翻大家一起来看见同一首歌，跨越时光，长出完全不同的模样。橄榄树，它的原唱是齐豫，对吧？我们接下来就请出齐豫和刘明湘来重新演绎他在1985年的一首经典老歌《梦田》。

这首歌写在三毛痛失荷西的第六年，他不再书写热烈的远行，而是就用这种耕种田地比喻，哎，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内心，希望能够守住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一定会有朋友在自己低落的时候选择这首歌去抚平我们的心事，在自己的心上种花种里种春风。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翻唱也流行，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和1993年你听到它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原唱是歌手李丽芬，想到是哪一首了吗？

0: 班上记下了词曲，把闷笑对生活的音乐情绪出口。林宇春的这个版本也是继续了之前的利落和松弛，只不过把原来中年人看淡世事的那个通透转化成了当代更年轻的一代人对抗焦虑的生活态度，更多了几分自在和轻快。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在很多的翻唱版本中，也有很多是来自原唱歌手本身，比如这阿木邀请张碧晨和他共同演绎《梦底》。
1: 一千一百零一次夜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底，若即若离轻藏着神秘，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

0: 今也有过后悔。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

这首歌你还有印象吗？原唱是王林，在彩铃时代是一个标志性的电子舞曲，当年很传唱，可是大家也许只记得那个洗脑的节奏，会忽略掉歌词里的那种细碎的委屈，很多年来一直被贴上了叫土味神曲的标签，极少有歌手愿意重新的改编演绎。而在今天宋晓萱的这一个改编的版本当中，做了一个颠覆性的重构，带来了很多坦然感，也赋予了这首老歌一种抒情的质感。这便是好的翻唱所应该有的那样一种状态。原作可能是年少的心事。

而翻唱以后可以是成年后的释怀。这种好的翻唱真的会延伸歌曲本身的那个内涵，让人们听完了以后会重新再想回去解读那个旋律，久歌新听会生出不一样的思考。

好听吧，相思谣，原唱是京剧演员魏玉慧。我们今天刚才听到的这一版来自歌手杨希音子，原唱的那种传统的戏曲韵味可能会更多一些，而杨希音子作为民族声乐歌手，就是弱化了这种戏腔的比重，咬字柔和，也少了很多戏曲舞台的城市感，多了生活化的一些细腻表达。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郁可唯和穆芷成带来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原唱是831乐团，是一个摇滚的框架，而这一个改编的版本成了温柔抒情的曲风，你会听到有大量的弦乐来为我们铺陈出浓郁的氛围感。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极乐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翻唱也流行，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欢子和周柏豪为你带来的《爱情转移》，改编自粤语单曲《富士山下》。

电影《爱情呼叫转移》让这首歌家喻户晓。原版很厚重的那个管弦乐搭配陈奕迅很冷静的唱腔，让这首歌十几年以来始终都是都市情歌的标杆。翻唱也流行，看看我们接下来要翻的是哪一位呢？莫文蔚，阴天，这是他1999年的一张专辑 You Can 当中由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完全贴合了他那种慵懒疏离的独特声线。在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当中，周笔畅和杨宗纬的清冷感好像已经把这首歌带出了那一段感情，是两位回望过情境的那个旁观者的模样。

翻唱也流行的最后，我们来听原来是为同名抗癌电影创作的一首歌。这位歌手已经英年早逝，他叫赵英俊，这是他留给世间最后的一首歌。今天我们来听的这个合唱版本，汇聚了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阅历的歌手，把一句鼓励变成了一群人互相扶持的感觉，也是把这首歌送给那些不管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境地下去的自己，你们都值得一朵小红花。

1998年 ，Coco 在姚谦的打造下，成功推出两张高质量的概念专辑，一张属于冬天，一张属于夏天，和活力的两挖掘的淋漓尽致。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往往不晓得爱情的珍贵，以为就是普通的生活而已，虽然甜蜜但却平淡。然而一旦分开，那种心被割去一块的感觉会让你明白，原来平淡的生活就是爱情最好的礼物。所以很多人以为分手后痛彻心扉的才是爱，其实错了，让你甜蜜的才是爱，让你痛苦的只是不甘心。

0: 人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就好像爱会变成恨，誓言呢会灰飞烟灭，温暖会变成伤害，缘分会成为痛苦。有什么事情是不变的？并没有。所以说呢，不要过分相信，更不要相信别人描绘的美好，因为真正好的人生，好的爱情，都不是刻意计划好的，而是过着过着就一生了。
1: 坐明天的列车，各自的理想。

只有爱和不爱，没有合或者不合。没有人天生为你准备，磨合的过程呢固然痛苦，但是过后的水乳交融却更有意义。中途退场的人无非是

有缘无分之说，那也是扯淡的借口了。真爱就坚持，没有炼狱般的彼此磨合，哪来心有灵犀的一生浪漫呢？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温暖的故事。回来啦，今天工作辛苦吗？肚子饿了吧？饭已经做好了。我今天下班回家，小区门口啊，看到一对妇女，她们没有带门禁卡，我就上去刷了我的卡。小女孩仰起头说谢谢，之后我就一直走在她们后面，听到了特别可爱的对话。小女孩说，这个玩具我好喜欢啊，谢谢爸爸。爸爸略带不屑，呀，谢谢个屁溜。小女孩说，谢谢就是谢谢，就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爸爸说，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一会儿回家，如果奶奶问起来这个玩具应该怎么说啊？小女孩说，我就说是天上掉的。爸爸说，不要，你要说在地上捡的。可是奶奶不让我在地上捡玩具啊。那你就说玩具是新的，是爸爸让捡的。我知道了，

这个玩具有盒子装着，不会脏。对啊。你不觉得很可爱吗？我当时就在想，要是你当了爸爸，肯定也会这样逗我们的孩子。

0: 你说经常由爸爸带大的孩子和妈妈带大的孩子会不一样吗？听过一位妈妈说，儿子跟我去吃小笼包，儿子就只管坐着喊，妈给我倒点醋，夹点小咸菜啊，还有餐巾纸，我一样一样的伺候上。儿子跟他爹去吃小笼包，爸爸只管坐着，儿子跑前跑后，拿筷子，拿小碟，倒醋，夹咸菜，拿餐巾纸，然后再问，老爸，你还要加辣椒油吗？那位妈妈说，有一种是我把他养废了的感觉。还有更可爱的呢，一位妈妈说，女娃2岁，某天我让她爹带了一会儿娃，我就在厨房忙忙叨叨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了以下的对话。女儿说，爸爸，这是什么？爸爸说，这是一座桥，走，爸爸带你打野猪去。野猪在哪儿？在这儿，快，我们掏出望远镜看一下，看到了吗？看到了，爸爸，我们看看背包里有啥武器。哦，这是斧子，这是小刀，咱们打野猪应该用什么呢？
1: 木棒。
0: 可能不太行吧，咱们用斧子砍砍试试。你拿好鼠标，我们稳稳地向前走。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然后当我出来的时候，只看到他爸和他一人一个鼠标，两个人念念叨叨，娃的鼠标线都没插在电脑上。想象一下这种父女俩在一块玩的画面。嗯，吃完了吗？我来刷碗。啊，你要刷？好，今天让给你。

看着你刷碗的背影，我就在想，我们以后的宝宝啊，一定会教育得很好。最好的教育就是，爸爸很爱妈妈。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1: 在耳边
2: 治愈你。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那下半场呢，想要和你看通宵电影，一直看到睡着，准备好了吗？戴上耳机看电影吧。

0: You don't know me, but my name is Edward Bloom.
1: 今天下班的时候和同事们聊天，聊到说如果看书只看自己喜欢的类型，思维肯定会被局限。那些被称之为名著的书籍，即使你再不喜欢，也绝对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那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应用在电影上，一切称之为经典的电影都值得我们去看。因为啊，每一部电影啊都在呈现一个他不懂，那人生是一个认知升级的过程，每个阶段呢就会有新的感悟。
0: I've spent the last 3 years working to find out who you are, and I've been shot and stabbed and trampled a few times.
1: 哎呀，你听我说嘛，就比如说如果你15岁那年第一次看完了《肖申克的救赎》，就会岁的时候呢又会为其中更深层次的东西感到悲哀。我想给你推荐的第一部电影呢，是我前两天刚看完的，2003年上映的大鱼，不是大鱼海棠哦，是大鱼 Big Fish。 一些影评总结他的一句话说，是真实背景的虚构，现实世界的童话。
0: But it's all been worth it to see you here now and to finally get to talk to you, because I'm destined to marry you.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讲的是一个爱讲大话

0: 有一部啊，我觉得比较适合你看的电影，叫做《爆裂鼓手》，2014年上映。我给你推荐的理由啊，是这不是一个老套的追梦励志片，他在用牺牲自我、不择手段去追寻成功。一个经过了磨呢，最终超越自我，成功蜕变成了一个耀眼的星星。但这是一部充满了压抑、冷酷和绝望。
1: Why do you suppose I just hurled a chair at your head, Neiman?
2: I don't know.
1: Sure you do.
2: A tempo?
1: Were you rushing or were you dragging?
0: 生活有方方面面，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我们都需要坦然接受。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了追寻成功，也许会如同男主角一样，变得阴暗和偏执。但这种成功是否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呢？
3: I'm upset.
4: Louder!
3: I'm upset.
4: Louder!
3: I'm upset.
4: You are a worthless friend.
0: 影是极端的，生活却有多重选择。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为了成功付出努力，但是希望我们在追寻成功的过程中可以保留最初的纯真。
1: 5, 6, and...

0: 好啦，我觉得你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

0: 高楼，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移弘扬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事业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3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这和它熟络起来。
1: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声音，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目的减少，还有那种技术生命的美，那就是保护爱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听了，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

0: 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8: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9: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9: 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把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
21: 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一张制度，安全生产大于天。
22: 每一粒阳光，
2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4: 现在是傍晚5点。
25: 17 o'clock。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
1: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真爱而退，礼物不屑挑最贵。
0: 本次活动时间呢是为6月20日至9月27日，大赛呢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那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是重磅的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来讲述一下他们的逐梦故事。在今天的直播间依然是邀请到了两位本次大赛成功晋级的选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上半段的嘉宾呢，是一位深耕美业、心系公益，把黄土情歌唱遍乡间舞台的贺星。他呢也是成功晋级了本次活动陕北民歌组的选手。节目的上半场，我们一起来和贺星聊聊天，来听听他的歌声。首先呢，让贺星来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来打声招呼。贺星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星。
0: 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牧野科技美肤中心的创始人，深耕美业整整20余年，一位陕北民歌的爱好者。
0: 对，
2: 本次时光贴街我唱全民唱响大赛陕北民歌组竞技选手，还是一位公益志愿者。生在黄土高原，长在陕北，热爱洋歌戏曲陕北民歌。
0: 贺星刚才也说到了，你是从事美业20多年了啊。
2: 对，是的。
0: 我看到你给我的自我介绍当中还有艺名，艺名叫什么？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艺名呢？
2: 因为我是做美业的，然后我们店呢就叫牧野美业。然后呢就是牧野科技美肤中心。所以呢，然后我的艺名就叫了牧野。
0: 这个是从干上美业之后给了艺名叫牧野吗？也是近几年才
2: 是的。
0: 就想着说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店铺联系起来，
2: 是的，
0: 是
2: 的，
0: 这样会让大家更好的能记住你。
2: 记住我，对。
0: 非常的棒。那你平时是从事美业行业 的为什么会喜欢陕北民歌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开始喜欢了陕北民歌？
2: 其实也就是25年偶然的一个机会。
0: 25年也就是去年是吧？
2: 对，是的。
0: 偶然的一个机会，怎么样的一个机会让你开始喜欢了陕北民歌？
2: 二五年有

0: 有一次，然后我去夫子庙，那个时候有一个大舞台，我就是从那儿开始，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嘉宾的，就是邀请，然后我上去唱了歌，从那之后呢，然后就开始了这个系统的学习。
1: 对，那从小在陕北长大，你是哪儿的人？
0: 我是清涧人。
1: 啊，清涧人啊，
0: 对。
1: 那你会唱道情吗？
0: 道情我还不会。
1: 那从小在陕北长大，黄土文化给你埋下了喜欢民歌的种子，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啊，从小有没有跟着长辈一起听过陕北民歌啊，扭过秧歌啊？
0: 有，
1: 有啊。
0: 小时候然后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邻里乡亲，这些听他们哼唱这个陕北民歌，所以呢我也就从小就心里面也就是有这样一个种子。
1: 对，种下了陕北民歌的
0: 种
1: 种子
0: 、对。
1: 那应该说是就是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几岁？
0: 六七岁吧。
1: 六七岁就开始喜欢陕北民歌了。
0: 对。
1: 那为什么最后没有就是专门的来学习陕北民歌呢？
0: 因为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太好，是在农村嘛，然后我的父母也都是农民，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爸爸身体也不太好，然后我也是就是读到高中的时候然后就辍学了，
1: 对，经济没有那么宽裕，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把这项爱好，把你的这个热爱就搁置了下来。
0: 对，是的。
1: 但是内心其实一直有唱陕北民歌的这样一种冲动在，是吧？
0: 是的，特别的爱好。
1: 刚才也说了，2025年你第一次登上了舞台，为大家来演唱了陕北民歌哈。那上台之前紧张吗？因为第一次要面向那么多的观众来唱歌。
0: 紧张，特别紧张，
1: 感觉心在嗓子眼，是吧？
0: 然后自己嗓子也在发抖，手也在抖。
1: 那你还记你第一次登台唱的是什么歌吗？
0: 踮起脚尖廖远方吧。
1: 踮起脚尖廖远方。那当时唱完之后底下的这个掌声大不大？
0: 挺多的。
1: 也就是因为这次登台之后，其实坚定了你要学习陕北民歌，要唱好陕北民歌，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你来现场跟我们来唱两句吧，好不好？
0: 好吧。

0: 不错，很好听的一首
1: 《
0: 踮起脚尖瞭远方》哈。你平时是怎么样来学习陕北民歌的？
1: 我刚开始在传习所，然后后来呢，就是跟外面的一些优秀的一些陕北民歌老师，再后来现在就是也是外面的老师，专业的就是系统的去学习，
0: 对，
1: 还有就是也会经常跑到睢德呀，跟骆老师，去学习。
0: 对，所以说其实现在把陕北民歌还看得挺重的，在你生活当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一边是开这个美业门店的，一边又是跑各类的活动以及学习陕北民歌，你觉得累吗？
1: 确实挺忙的，
0: 但是忙，但是很开心，
1: 那边快乐着，
0: 也是自己的爱好，所以一直奔波，其实也满怀信心，想着说把两件事情都做好，
1: 都做好，必须都做好。
0: 那你平时是怎么样平衡自己的事业和唱歌这两件事情的？
1: 平时呢，就是店里面，然后就是白天嘛，要工作嘛，然后呢，下班之后或者说节假日，然后呢，抽出时间，再就是，可能也会就是常野一些。满月呀，开业呀，
0: 就是
1: 要晚会呀之类的，这
0: 增加自己的登台机会啊，然后锻炼自己，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啊，所以这类型的活动你也现在都有涉猎到？
1: 都有，都有。店里面的话，我主要就是抓技术，把这个主要的这个运营做好，然后店里面也有店长、有员工，他们来负责这一些。
0: 你跟前的同事以及你的这个顾客知道你喜欢唱陕北民歌吗？
1: 知道呀，他们都知道。
0: 他们听过你唱陕北民歌之后的评价怎么样？
1: 还行吧，顾客评价说是唱出咱们陕北的那个浓浓的
0: 味道了。
1: 对，
0: 那你经营美业

0: 和演唱陕北民歌两件事情有没有相通的地方？你觉得？
1: 有，因为这个首先咱们都得认得，就是它是匠心的坚持，得好好的把这个事情做好。
0: 首先就是干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坚持到底，是不是？自己的
1: 是
0: 韧
1: 的，
0: 劲儿得保持在那儿，
1: 对，是
0: 是吧？
1: 的，
0: 还有一个就是
1: 是的，是的，
0: 啊，认真的对待每一件事情，
1: 对，
0: 不管是你的本职工作、每一页工作，还是你在学习陕北民歌的这件事情上，都要认真来对待。对，你觉得这两件事情，它是在这两点上它是共通的，是吧？
1: 两者的内核是一样的，都需要耐心、用心，细心，
0: 对，
1: 做美业也是要用心的对待每一位客户，打磨专业的技术，唱陕北民歌也是一样的，就是日复一日的打磨唱功，用心的诠释每一段的一个乡土故事，两者都讲究一个真诚待人。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你就报名了我们这次的我唱这样一个大舞台呢？
1: 首先，我是通过那个榆林传媒中心、榆林好声音这些刷到了这个咱们的这个平台的一个，
0: 报名的信息，
1: 对，是的，展演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我就想着借着这次专业的一个大赛，锻炼自己，有一些优秀的陕北民歌手可以互相的交流学习，
0: 对，所
1: 提
0: 以你就
1: 升
0: 在
1: 自
0: 第一
1: 己的
0: 时
1: 一个
0: 间
1: 水
0: 知道了
1: 平。
0: 之后没有犹豫，是不是？
1: 没有，绝对
0: 没
1: 不
0: 有
1: 犹
0: 犹豫。
1: 豫。
0: 其实有些人报名的时候，他还内心很挣扎，想着说有那么多高手，我要不要去报名？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业余的选手，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勇气还是很棒的哈。第一时间知道之后呢，就想到怎么样来报名，怎么样
1: 是
0: 参
1: 的，
0: 赛当中。现在是过了这个海选复赛参
1: 复
0: 加了
1: 赛也
0: 吗？
1: 过了，
0: 也过了
1: 对对，
0: 啊，恭喜！那接下来就是
1: 谢
0: 要
1: 谢，
0: 走入半决赛了，是
1: 是的，
0: 吧？
1: 是的，
0: 那你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是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
1: 我第一首唱了《踮起脚尖聊远方
0: 刚刚那
1: 》，
0: 首，
1: 对，第二首我唱了那个《再也不唱想妹妹
0: 你唱这两首歌，
1: 》，
0: 然后也
1: 对，
0: 都得到了评委的认可，
1: 是的，
0: 所以晋级了哈。
1: 对，
0: 好，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把慕言，慕言是他的艺名哈，也就是贺
1: 是
0: 星，
1: 的，是的，
0: 自己录制的一首《踮起脚尖聊远方》来送给各位，让大家来全程的听一下他录制的这首陕北民歌。

0: 一首好听的陕北民歌，踮起脚尖，廖远峰今天的做客嘉宾，是不是？
1: 是的。
0: 在拿到晋级通知的那一刻，心情怎么样？
1: 特别的激动，
0: 觉得说
1: 感动，
0: 自己的学习得到了老师的认可，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嗯，对。
0: 有没有第一时间和家人朋友分享这份喜悦呢？
1: 有呢，然后我给我的父母，还有我们店里的姐妹们，员工，再就是还有那个公益团队的这些伙伴们，
0: 对。那你在这个平时的练习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难点？
1: 有。
0: 对你而言，哪些是比较难的？
1: 这个表演呀，然后这个气息呀，这些，
0: 其实陕北民歌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发音倒不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哈，
1: 对，
0: 应该就是技巧方面，气息之类，
1: 是的，是的，
0: 对，是有难的。你在这个本次大赛，因为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榆林本地的唱陕北民歌的舞台，肯定有很多优秀的陕北民歌的演唱者，你和这些演唱者同台竞技，你觉得这次参赛最大的收获对你而言是什么？
1: 就是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然后
0: 看一下别人唱的好的，他好在哪儿了，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然后自己呢，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改进的？
1: 不足的，
0: 对
1: 对。
0: 而且这次我们的评委也是非常的专业，有没有给你专业的点评呢？
1: 有呢，
0: 比如说评委说你在哪方面还是需要改进一些。
1: 就比如说是给我点评到说，这个唱陕北民歌是要有情感的融入，然后你动作和那个眼神的一些表达，
0: 对，肢体语言和表情，
1: 对，肢体语言动作，你不要恍惚的乱看，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呢，那你的歌唱在哪里，你的动作由心而发的，然后去做这个动作，对。
0: 那你其实觉得这些点评对你受益匪浅。
1: 是的，老师也说到说，这个唱歌呢，你不能咱一味的在那儿喊，咱得把这个
0: 情感表达出来，
1: 对不对？
0: 是，
1: 那这个动作也要协调，就是各个方面。
0: 对，那在后续的比赛当中，你对自己的演唱有没有定下一个目标呢？
1: 有，
0: 目标是什么？
1: 就是，我呢就想着说是以后呢，我也想作为咱们陕北民歌的一个非遗传承人。

0: 所以呢，也想把咱们这个陕北民歌呢带到更远的地方吧。
1: 唱给更多的朋友来听，
0: 对，唱给更多的人来听。
1: 在这么多的陕北民歌里，有没有你最喜欢的一首？
0: 有好多好多，比如《赶森林》呀，还有就《绣经边》呀，等等的，好多好多的陕北民歌。
1: 刚才你也说了，你也加入了本地的志愿者服务队啊。这个服务队平时你们是干什么？
0: 平时我们就是比如说下乡的一些农村未望留守的老人，留守儿童，再就是自闭症的一些孩子，再包括就是比如说是一些大型的一些演唱会的一些志愿服务。
1: 你是带着你自己的民歌去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去了之后就是可能有这些服务队要，然后你就会唱歌。
0: 对。
1: 那你当初为什么想要参加到这个公益活动当中呢？
0: 我觉得就是咱们是地地道道的陕北人，那么就是饮水思源，那我就是做这个美业，我也是赚的是咱们自己的钱，所以呢，我想着说是咱们去做这个事情，首先把这个歌声带给孤独的老人、儿童，给他们带来一些欢乐。
1: 其实内心就是觉得说，我们是从哪儿走出来的，就要回馈于哪儿。
0: 是的，回馈自己的家乡。
1: 对，所以想把自己的歌声带给留守老人，还有留守
0: 儿童，
1: 对，让他们可以听到歌声的时候，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快乐，
0: 拉近距离。对
1: 对。那你下乡慰问的时候，有没有哪一次演出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比较打动你的，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记得也是。有一次我去那个梓州，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梓州，然后就是做了这个公益的话，我去了好多次。然后有一次去到这个就是梓州有一个电视站的一个水地湾的一个小学，然后有一个女孩，她长得其实挺漂亮的，就是也是留守儿童。那个时候我们下去慰问的时候，她给我过来戴了一个红领巾儿。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演唱的时候他也在那儿就是互动呀，这种的拍手呀，这种的，然后我就特别感动，那一次对我的触动特别的大。我看着他我自己都想哭，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就是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啊，做公益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对，公益是一种大爱，是在你把快乐带给别人的时候，别人能
0: 感受得到，
1: 你自己也能感受到他们感受到给你的回馈。
0: 对，
1: 所以你才会热泪盈眶。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就想把这份温暖，继续的，就是
1: 带给
0: 他们。
1: 对，是。那除了乡村的公益义演，你还参与过哪些大型的演唱会志愿工作呢？
0: 各种吧，就是挺多的。其实最近的一次就是8月8号的这个球星的这个演唱会。
1: 你也在当中有做这个？
0: 我是志愿服务。对。
1: 好，那在未来的公益计划里，你会不会持续带着自己的陕北民歌走入更多的乡村以及校园？
0: 一定会。
1: 要
0: 么坚持下去，
1: 自己的歌声哈、带给更多的人哈、
0: 对，
1: 很多志愿者其实都是默默付出的。那支撑你长期坚持做公益的初心是什么？
0: 就是这份爱吧。想把自己的这份温暖，然后
1: 传递下去，
0: 带给他们。
1: 对，那你觉得说现在，你做这份事业，家里边的人支持吗？
0: 支持。我的爸妈然后店里面他们都挺支持我的。
1: 对，也支持你一直深耕陕北民歌吗？
0: 是的。
1: 你之后想怎么样继续来挖掘我们的这种陕北民歌，把它唱给更多的人？
0: 我觉得首先呢，我应该就是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原创的一些歌曲。然后呢，就是咱们陕北的这个大秧歌。然后呢，也就是咱们
1: 结合到当中、
0: 结合到舞台当中。这样的话更有这个氛围感。然后呢，就是平时在演唱这个陕北民歌的时候，可以做一些系统的秧歌的一些动作。这样的话就会带给邻里乡亲呀、父老乡亲我一些更多的欢乐。
1: 对，贺鑫，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思想的歌者哈，他就想着说怎么样把我们的陕北民歌传承的更远，要加入我们本地的特有的舞蹈秧歌加入里边，然后融入到自己的歌声当中，把好看的舞蹈、好听的歌曲带给更多喜欢陕北民歌的一些朋友。
0: 对，
1: 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好，听完了贺鑫的分享哈，他分享了自己的事业、公益以及自己与民歌之间的故事，相信大家呢也都是觉得贺鑫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我觉得也是一位美业工作者， 民歌歌唱者以及热心于公益的这样一位朋友。那好，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把他的一首《再也不唱小妹妹》这首歌呢，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也希望贺欣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可以越走越远，好不
0: 好？
1: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接下来一首《再也不唱小妹妹》来送给各位。

0: 感谢刚刚贺星呢，用自己的歌声传递了黄土的温情与善意。他一边坚守匠心美业，一边传唱着陕北非遗民歌，公益路上始终保持着热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转换一下风格，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流行音乐赛道的晋级选手严嘉言。他动静相宜，舞台上沉浸于流行里写书法，两种爱好来平衡自己的生活。我们接下来要欢迎严嘉言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嘉言。
0: 好。
1: 然后来自陕西榆林，我从事会计行业。唱歌和书法一直是我从小到大非常喜欢的爱好，我也一直在非常的努力精进自己，然后非常感谢这次机会能登上
0: 我唱的舞台，然后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不要紧张，我们一起来很轻松的聊聊天，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我看到嘉言有点紧张哈，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流行音乐的？
1: 流行音乐的话，那得在我八岁的时候。
0: 八岁的时候就喜欢了？
1: 八岁的时候听到光良的一首《童话》，当时感觉到

0: 跟之前的儿歌啥的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
1: 好听。
0: 哎，对，我也得唱。
1: 八岁的时候啊，记忆犹新。你现在是多少岁了？
0: 我现在25岁。
1: 啊，所以说八岁时候的事情你还依然是记得很清楚。
0: 是的。
1: 啊，就知道这首光良的童话就是你的流行音乐的启蒙的歌曲，是吧？那你也刚才说了你喜欢流行音乐和书法，那书法和流行音乐其实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赛道，你怎么会两个都同时喜欢呢？
0: 因为流行音乐我觉得是可能是我的本性吧，比较活跃一点。
1: 嗯，
0: 就是
1: 热爱自由。
0: 对，热爱自由。
1: 嗯，
0: 书法它在制约我的一些自由，就是辅助我，让我不要那么飘，让我的心境在自由中还能稳定下来，就是这个。
1: 你觉不觉得书法和流行音乐其实像我们在社会当中一个人该遵守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书法就是我们应该遵守的一些条条框框，我们得在这个当中，但是呢音乐又是我们自由的内心的一种释放。
0: 是的，但是我现在会觉得如果条条框框只是初级阶段嘛，如果到后边的话，我觉得就是自己喜爱的东西肯定就是，比如说书法里边有草书行书的这些，对我来说他们可能更适合于我，所以我现在的选择更多。我初期的努力就是为了成就现在的自己，就是这样。
1: 你本职工作是干嘛的？
0: 是干会计。
1: 会计哈，会计是一个很严谨的工作，它不容出错。
0: 嗯，是的。
1: 你平时工作之余是会怎么样来练习唱歌和练习书法的？
0: 书法在家里边有一个很大的桌子，没事了我会去写一写。
1: 会不会说静不下心的时候我就来写两笔，会吗？
0: 我觉得我越写越静不下来。我觉得如果我静不下心来，我会选择去唱歌。
1: 那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想写字呢？
0: 是我觉得今天我看到了一段很好的话或者是诗词了啥的，我就会把它抄下来。
1: 嗯嗯，
0: 就是会也算一种发泄自己吧。
1: 对对。那你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系统的学过这个音乐？
0: 是在我唱歌我感觉遇到瓶颈的时候学了。
1: 之下你是找老师学的吗？还是
0: 对找老师学的？
1: 嗯，你大学应该学的也不是音乐这个专业。
0: 我当时是因为比赛然后跟一个老师结缘，
1: 觉得说你这个有唱歌的天赋。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一直在想追求高音什么的，就是技术流。
1: 嗯，
0: 然后
1: 还是年轻。
0: 对对，就是趁年轻。
1: 嗯嗯。那你这个在大学的时候结识了这样的一个老师之后，有没有更多的参加一些比赛啊路演啊？有吗？
0: 有的。比赛西安可能每一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赛事，我也会去关注，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去参加了。
1: 对。
0: 然后路演的话，我现在自己家里边也有我自己买的音响，我觉得路演是一个更自由的事情，只要不扰民的情况下我可以随地大小唱。
1: 那你早期上台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紧张的感觉？
0: 会，我腿抖手抖是吧。
1: 现在呢？
0: 一开始也会吧。因为我不是经常
1: 陌生的环境。
0: 对。但是经验告诉我有时候可以把观众当做西瓜。
1: 那这么多的演出哈，这么多的一些积累的舞台经验，你觉得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能沉浸于自己。我会去比赛之前我去欣赏这个歌，我去抠它每一个词的
1: 细节的发音。
0: 对，细节发音，包括它每一个节奏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嗯，
0: 所以我感觉还是学到了好多好多东西。
1: 对。那你演唱流行歌曲是有自己的一种风格在里面，还是也会找一个老师，就是比如说你喜欢的歌手来系统的来模仿他？
0: 一开始挺喜欢模仿薛之谦老师的。
1: 啊，也是薛之谦。
0: 对。后来我感觉到就是嗓音本来就不一样嘛，所以就还是
1: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0: 对，
1: 是吧？
0: 慢慢还是嗓子朝自己的风格靠了。
1: 现在还喜欢薛之谦吗？
0: 喜欢。
1: 喜欢。平时生活当中喜欢薛之谦，还喜欢谁？
0: 还喜欢最近刚比较小火了一点的一个歌手叫门尼。
1: 真的还比较小众。
0: 对。他是薛之谦老师在综艺里边发现的一个宝藏歌手。
1: 对，
0: 非常的厉害，
1: 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伯乐。
0: 对，很厉害。

0: 那我想知道，你每次选歌的时候是更加的注重理解歌曲的内核来诠释他的情感啊，还是你自己有偏爱的风格，我就会来选择它？
1: 偏爱的风格吧，我比较喜欢那种现在来说喜欢现实主义一点的吧。
0: 嗯，
1: 就是，像比如说薛之谦、文妮，他们喜欢写一些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些
0: 事情
1: 啊，就是人性或者是什么事情，比如说大事件这种，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0: 对，那你平时在演出的时候有没有底下的观众和你互动反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有，在23年的时候，我还记得比完赛以后，有两个研究生，两个女孩，然后追着问我，然后说让问我平时在哪儿演出啥，然后就问我，我觉得还挺
0: 惊喜的
1: 啊，惊喜，在学校也有这种，就是
0: 算你的小粉丝，听了你唱歌之后，觉得这个小男孩挺好的，挺喜欢的，追着问你在哪儿演出呀，下场在哪儿呀，是不是？
1: 是他跟着我走了4-5场了，
0: 所以说这个就得到了这个观众的认可，
1: 对，是的，
0: 是吧？那你自己练习发声啊，打磨歌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瓶颈呢？
1: 有，到现在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咽音和头混的技术还没有打磨好，
0: 也在一直的学习当中。
1: 对，因为我天生不是那种嗓子比较细的人，所以我感觉要费很大的劲儿，就是
0: 慢慢的来学嘛，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你是怎么会想到要报名这个时光天街的我唱这个活动的？
1: 我就是感觉还是趁年轻嘛，然后多上上舞台，
0: 是多历练，
1: 对，
0: 也
1: 算是一个好事，跟不同的高手切磋。
0: 哎，真的，我觉得这次流行乐的高手很多，因为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也有很多的这个歌手啊，唱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棒，你们就觉得说原来在我们周边还有唱得这么好的歌手。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说其实每次参加比赛，不只是自己参加这个比赛当中可以收获到什么，可以遇到一些同样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切磋一下自己的歌声歌艺，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小的收获，是吧？那这个海选成功晋级了，复赛还有没有晋级呢？
1: 还没有，
0: 还没呢哈。
1: 这周五
0: 会有复赛哈。
1: 对，是的。
0: 那你复赛有没有那个为自己有准备的曲目有吗？
1: 有。准备了一首门妮老师的《巴拉莱卡》
0: 啊，就真的就是现在刚出来之后我就选择它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哎，有练吗这首歌？
1: 肯定有。
0: 就这周五就有，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马上就有复赛了。
1: 对，
0: 这两天在家是一直练这首歌吗？
1: 也不是，一直练容易吐，就是在听它吧。就是听内核吧。
0: 哎，你跟我们来哼唱一两句他的这个高潮吧。反正这两天你在家里边也一直在听，也在练习。来，让我们首先来一饱耳福吧。
1: 行。
0: 高潮部分。
1: 它是一个音乐剧吧。我感觉它每一个阶段都有一部分。我就把前面那一段。
0: 好。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淤青却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围沾上洗不掉的烟灰，我换上新的衣装，听着争吵睡，他满嘴都是机会，翻箱倒滚准备，我幻想明天一亮带他一去不回，我背着笔落擦干懦弱的眼泪。
0: 这个真的是典型的歌剧形式。
1: 对，
0: 就每一句他都唱得很快，每一个字都很快，但是要把它唱清楚特别的不容易。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还挺好听的。
1: 他这个歌他写的挺有意义。
0: 巴拉莱卡
1: 源自俄罗斯的一个乐器。
0: 挺好听的。你觉得这个同台参赛的流行歌手的这些朋友哈，你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
1: 我觉得天赋太重要了。
0: 我觉得后期也很重要。后期的刻苦练习也很重要。
1: 但是唱歌嘛，唱歌其实就是7分天注定。

0: 年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哪一首来送给大家呢？
1: 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
0: 嗯，这首歌是谁的歌曲啊？
1: 薛之谦。
0: 也是薛之谦的。
1: 是的。
0: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呢？
1: 因为失恋了听了这个歌，然后就喜欢他。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一首严家言的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来送给当时失恋的严家言，也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2: 是谁留盏灯假装陪伴时

0: 好的，刚刚呢也是为大家来送出了由严家言演唱到的《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但是你为什么不把歌录全呢？
1: 因为我平时就是一段一段自己在听。
0: 这个就是拿手机来录的是吧？
1: 对，我自己听看我有什么瑕疵，我会一直去改，然后我就每次就一小段一小段去录。
0: 嗯，其实也应该走进一个或者是手机把它录得更加长一点会更加的好。
1: 对，但是如果录得好的话听不到我的瑕疵了、我得进步。
0: 所以这个是你平时练歌的一个小 demo 是吧？
1: 对对对。
0: 你也不想着说我要拿出最好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这就是我平时练歌的一个状态，让大家来听一下是吧？
1: 我感觉比较真实吧。
0: 所以还是很自信的，家言非常的自信。你刚刚也说了平时也喜欢书法，你会不会将这个书法和音乐两种爱好结合呢？
1: 边听歌边写字啊。
0: 因为别人的爱好可能只有一种，就比如说喜欢唱歌就唱歌，工作之余就唱歌了，或者就工作之余就写字儿了。但是你的这个爱好还一动一静啊，唱歌也喜欢，写字也喜欢，那你就没有想到说把他们两个结合一下？
1: 我觉得什么是什么吧。
0: 你写字的时候会听歌吗？
1: 不会，
0: 就是安静的在那儿写。
1: 我后来更趋向于创作。
0: 哦，就创作自己的字体了。
1: 对，就是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0: 啊，就像你刚才说的，看到一段比较好的话的时候，哎，就会想把它写下来，
1: 对，
0: 是吧？其实那段话是最能体现你当时的心境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唱歌呢？就比如说，哎呀，我这段时间有一个什么开心的事儿，我就会想到一首什么歌，会吗？还是说这首歌这段时间比较红，然后我就会一直唱它？
1: 我不会去选择很大众的歌，我觉得什么时候这个歌真的能一下子听到心里边，然后我就会

0: 听，会去学，
1: 嗯，
0: 就会很突如其来的那种经验吧。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听的歌大多数还是比较悲伤一点，因为我觉得开心的事情大家其实很难记住，其实我觉得悲伤的事情值得记录，其实。
1: 悲伤的事情其实有开心的事情把它给掩盖过去也是不错的哈。
0: 人应该大多数时间是开心的。
1: 是
0: 啊，
1: 音乐算不算你的一个宣泄的一个出口呢？
0: 算
1: 啊、
0: 嗯哦。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嗯、我感觉会很难度过自己的一些坎儿吧，我觉得。
1: 哦，所以音乐可以治愈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不美妙的东西。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书法呢？
0: 书法是另外一种吧。书法我觉得就是它以文字形式呈现在我的面前，
1: 嗯，
0: 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首先是要自己欣赏，
1: 嗯，
0: 然后再让别人欣赏，一个是放出来的，一个是视觉，一个是听觉，
1: 嗯，
0: 这个两个东西带给我的体验是不一样。
1: 所以他们两种爱好其实都分别治愈了你两种不开心的时候，
0: 嗯，
1: 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嗯，那在未来音乐和书法的两件事上你有没有一些小目标呢？
0: 小目标就是把歌唱好吧。我觉得书法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因为书法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细究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可能我现在的倾向点还在音乐上。
1: 音乐是不是能就是你边走就能边哼唱两句？
0: 对，
1: 它随机性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嗯、
0: 啊，我可能到一定年龄以后我才可能会再把我的书法
1: 捡起来。
0: 对，捡起来。对，可能会是这样。
1: 那如果让你用一首流行歌曲来形容你就是练字时候安静的心境，你会选择哪一首？
0: 野心。
1: 野心。
0: 对。
1: 野心家。野心是谁的歌啊？
0: 也是薛之谦的。
1: 也是薛之谦的、
0: 嗯、对。
1: 你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喜欢薛之谦啊。
0: 是
1: 啊，把他的每首歌我觉得都研究透了。
0: 对，所以是。
1: 然后我说到任何的一个喜欢的歌曲以及这歌曲能表达你此刻心境的以及写字心境的，你都会想到薛之谦的歌。
0: 是的是的。
1: 你平时生活当中喜欢薛之谦吗？你还是只喜欢他的歌？
0: 人他总是有好有坏，我比较倾向于他的歌吧。啊。
1: 好，感谢嘉言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个音乐生活哈，以及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爱好，写字和唱歌两种。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由严嘉言为我们送出的另一首歌。这首歌情歌是谁的呀？
0: 情歌是梁静茹的。
1: 梁静茹的情歌哈。好，把这首情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今天时光留声机听我唱，也是邀请到了两位我唱大赛晋级的优秀选手，陕北民歌选手贺星，以美业匠心、公益初心传唱黄土非遗民歌。流行歌手严嘉妍动静相宜，以歌声抒情，笔墨尽心。一位扎根陕北乡土，用民歌来温暖大众，一位平衡了烟火与热爱，在音乐和书法里寻找自我，也祝愿两。

0: 两位选手在我唱后续的舞台当中持续发光，唱出心中的热爱，也期待更多榆林爱音乐的朋友登上我唱的舞台。如果你也心怀音乐梦想，想以歌声来传承文脉，绽放自我，欢迎各位踊跃的报名2026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站上属于榆林人的全民大舞台。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唤醒榆林。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1: 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
2: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呢就希望能够懂得女生的心理，但是根据我的发现，真的只有女人才是最懂女人的，而且女人也特别会观察女人。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啊，有一天跟我说有一次她去逛商场的时候，有一家这个卖果汁的店，她去买果汁，往外走的时候一晃而过，看到旁边一个姑娘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她就想去多看几眼，就往后退了几步去找啊，原来发现是面镜子啊，是自己，可以可以，非常可以啊。而且我发现女人会觉得自己的颜值的弹性特别大，你比如说女人化完妆走在路上，看到镜子就想照一照啊，试了衣服就想买，回家卸了妆再一穿再一试不得了，明天全部都得退掉。我们男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吹个头发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了。还记得

我觉得天气冷了，很多女孩也在说自己需要更多的温暖了啊。你像昨天我一个女同事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天冷了，真希望有人可以抱抱我，拍拍我，帮我洗头吹头发，然后呢再默默地塞给我一张1000万的支票。这个支票啊它都好烫手的。要做一个精致的女孩是很多女生都说过的一句话吧，啊，认真读书，好好健身，啊，学化妆，学穿搭，不然刘昊然知道他奋斗这么多年的尽头是成天除了吃就会打游戏的我，他得哭成啥样啊，他，我不能害了他呀，你想一想好不好？你还是没

0: 不诚恳。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傍晚6点。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以往我是更多的在 KTV 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来听到，因为很多人都会非常喜欢来唱这首歌。接下来请出道郑钧，私奔2021。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人，他小时候呢就是由他的婆婆带大的，所以呢他会对这种亲情有着格外的眷恋。他会写到说，小时候柜子里总有几颗是偷偷留给你的糖，还有几个呢是用来给你买好吃的的硬币，并且呢小时候总有一个人他在家里等着你，哪怕你被人欺负的时候，他的怀抱也在安慰着你，这就是阿婆。接下来我们听到暗杠的作品，歌名叫做《阿婆说》。

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听到的是来自于大麦哲伦乐队送上的 Good Luck。 这支乐队呢有四个男孩组成，说实话他们的状态，他们的唱歌的样子一直保持在少年男孩的样子，但是他们从2013年组成之后一直唱到现在，年龄肯定是有变化的，但是歌路和热爱一直在。接下来5秒剩下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午睡留声机，歌名叫做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歌声呢来自于午睡留声机的主唱以及吉他手廖俊涛，他词曲原创的作品。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服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

0: 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因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
1: 让空的声音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2: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0: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看这里，文明喜帖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以往我是更多的在 KTV 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来听到，因为很多人都会非常喜欢来唱这首歌。接下来请出道郑钧，私奔2021。

0: 想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城镇。想带上你私奔，去做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人，他小时候呢就是由他的婆婆带大的，所以呢他会对这种亲情有着格外的眷恋。他会写到说，小时候柜子里总有几颗是偷偷留给你的糖，还有几个呢是用来给你买好吃的的硬币，并且呢小时候总有一个人他在家里等着你，哪怕你被人欺负的时候，他的怀抱也在安慰着你。这就是阿婆。接下来，
2: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3: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香。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和谐、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骚，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

0: 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
15: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
16: 现在是晚上7点。
17: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8: 爬起个三星
19: 吊起号，
17: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明星导师，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我们榆阳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歌唱演员王志航老师。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王老师。
2: 大家好。
1: 我们来介绍一下王老师吧。王志航老师呢是榆林绥德40里铺人，身兼榆林市政协委员、榆林市的新联会的副会长、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多年来了也是深耕陕北民歌的演唱传承与推广，斩获了众多的省级包括有国家级的声乐大奖，第三届的陕北民歌大赛十大歌手一等奖，曾经呢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西安分会场、CCTV 3向幸福出发等舞台，当然也是经典的秧歌剧《米脂婆衣绥德汉》男一号扮演者。2025年的时候，也是荣获了榆阳区五一劳动奖章。
0: 王老师的奖项呢是非常之多哈，今天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所以呢我们仅仅是罗列了几项哈。
1: 对，
0: 那么王老师呢还有呢在刚刚落幕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第二场的晋级展演中呢，王志航老师呢以一个明星导师呢是评审身份呢坐镇现场，专业点评选拔本土民歌人才。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王老师呢从这个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以及呢个人艺术成长历程等方面呢和王老师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啊。
1: 应该说是王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对，
1: 哎，今天呢是第二次做客于我们直播间，今天的身份是不同的。今天的身份呢是受邀担任到了我唱的导师哈。首先和大家可能分享一下整体的活动的一个演唱的氛围，包括我们选手整体的状态，给您的这个直观感受是如何的呢？
2: 首先这次受差吧组委会的邀请，而且我到现场这次这个比赛的活动结束以后，我感受到现在他们有非常多的喜欢和热爱陕北民歌的传承者。通过这次比赛我发现了很多这个热爱陕北民歌的人才，而且都有一副好嗓子。
0: 对，
2: 所以说就是那次比赛都结束，实际手心手背都是肉，实际大家都唱得不错。我跟还有两位老师在探讨，我说这一届的比赛好像实力都比较强一点，所以说就是都舍不得往下打嘛，所以说这一号的舞台实际让我直观的感受实际非常有意义，我希望说这种的活动还是要给我
0: 多搞
2: 多搞多举办，
0: 对，
2: 都能给大家热爱陕北民歌
0: 提供舞台，
2: 喜欢陕北民歌的有梦想的这种那提过也好美好的舞台嘛。
3: 对
0: 对对。那么王老师从您一个专业这个评审的角度来看啊，就是我们这届我唱选手呢，您认为他最大的亮点最值得肯定的地方体现在哪里呢？
2: 他最大的亮点就是我发现有年龄大一点的，有壮一点还有小一点的，而且印象最深的还是有一个那个啥正在好像上学的一个孩子，而且那时候我发现他的声音条件还是不错，
0: 对，
2: 就是他在这个唱的基础上还是就好像学一下这个陕北民歌，包括咬字风格韵味情感，所以说我还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有一个是在那个驾校当教练，还有是卖凉皮的，我说他这次这个舞台搭建的非常好，
0: 对，
2: 让所有的无论是你干哪个行业的，喜欢陕北民歌的都有一个展示的机会，
0: 对，
2: 所以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就是那后生，年纪他应该是00后吧，00后，他现在喜欢陕北民歌，而且唱的还不错，你看还有驾校的，还有卖凉面的，还有等等其他行业的，我说这就是他最主要的达到的目的嘛，

0: 对，各行各业都可以参与进来。对，我就和职业，
1: 不仅仅说是我们专业的歌手可以来到这个舞台，
2: 对，
1: 我们每一个人，老中青三代，
2: 对，
1: 都可以参加到这个舞台当中。
0: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本期我唱的一个最大的魅力了，就是群众参与哈，大家各行各业，包括各个年龄段的，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进来。都可以参与进来。对哈，那么您觉得在这个现场展演当中啊，因为有很多的选手嘛哈，尤其很多呢是我们本土的选手哈，那么您觉得就作为我们本土的这个民歌演唱者，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呢？演唱方面的，其实 改进的地方还是很多，像是说，好多的这个参赛这个选手嘛，我感觉到他们有准备的好充分，那么因为毕竟是比赛嘛，对吧？然后既然比赛，你又把你唱的这个作品，你首先又唱的熟悉，那次好多的有的就是在中途就忘词了，
1: 忘词了，
0: 紧张了可能是，
1: 对，
0: 因为这个紧张，说不紧张，这个都是假的，
1: 对，
0: 无论哪一个人。 只要是比赛，他上的舞台一定有一定大大小小的紧张。那么首先我那天跟他们呀，在比赛的前几个的这个选手，我又跟大家强调了说，上了舞台一定要有自信。有自信，你有心里一定的肯定。而且的话呢，你声音也抖了，而且你的这个词也来说都忘了，来说节奏也跟不上了，对吧？ 所以就我就说是，既然上舞台，你就没准无人，你就当你就是在舞台上，用情感打动评委嘛。所以就是说，包括说好多的这个选手，他顾虑这个音乐，他顾不了这个情感，顾虑情感，他又顾不了这个韵味，还有这个调子。所以说我那天说，首先要唱好陕北民歌，你一定首先有好的声音。在你有好的声音上。 你要传送这种情感嘛，情感的表达，情感的诉说，再把情感的声音把这个字融入到那个情感里边，所以说你的韵味字头字尾跟这个情感跟这个他这个声音连起来，你就是个整体最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说评委要给你打高分，你要拿什么让评委给你打高分？首先要你拿你的真情实感，感动评委，评委才能给你打来高分。 所以就是我那天给两个评委老师说，首先是好多的这个老师吧，这种激情还不够。为什么激情不够？一上台他顾虑的很多，顾虑的很多你就顾不了这种那个要表达的那种情感，所以说这也有时候赞不完，来时候有的就是方方面面很多的。所以说以后比赛啊吧，我就说是一定要准备的充分一点，毕竟是比赛，对吧？所以说还有就是。 很多的这种服装上啊，这些整体上比赛那天的风景，魏老师呀谈到这个，所以说要得体的一个整体上的那个表现嘛，对吧？而且你对这首歌曲的处理，这首歌曲为什么要炸这个手势？因为手也手法不要表达出去那种，所以说他有些时候就头在这看着嘞，实际这唱声音这里，我不知道他跟谁唱了，唱了半老天就是也就是。
1: 到处乱转乱飘，说你不集中，不集中就导致你忘词呀吧？那时候节奏呀跟不上这些。对，听完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们觉得唱歌好难啊。
2: 对，原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唱歌不就是吼一嗓子就过去了吗？对不对？
1: 真的是觉得就只要我会吼就吼出去了。原来刚刚听王老师一讲哈，真的是咬字呀、手势呀、眼睛呀，对，包括你现场的肢体语言啊，各个方面都要这个准备。
2: 非常的充分，这真的是就是长久的磨练出来的，应该是啊。而且是最主要是他们上的舞台太少，因为你在台下上十次，你不如在台上上一次，一次的时间嘛，对吧？所以说只有你在舞台上你锻炼出来以后，你要驾驭你舞台，而且你最起码要你把舞台控制住，这样的话呢，你才能舞台上有更好的表现。没你刚上去以后。
1: 我心里没准也紧张，我连声也顾不了了，我还顾不给拿表现。对，是这样的，实践出真知。
2: 对。
1: 好，那么王老师讲了这么多哈，也是我们很期盼的环节哈，是不是有请王老师现场为我们来演绎一首歌曲呢？
2: 行，我就给他唱上来就这个事儿，就好比说走西口啊，
1: 好，
2: 有网上有一个北京的一个朋友圈。
0: 他喜欢听我唱一唱那段这个走西口，说我大姐唱那段走西口啊。

0: 感谢王老师刚刚在现场的这一段声情并茂的演绎啊，很感人啊。
1: 你会觉得这段走西口，这个男生版跟女生版，尤其是王老师唱出来的这个版本的时候，你觉得很揪心。这个女生的那个宋哥哥的那种场景，跟王老师表达出来，就是哥哥其实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舍的，难舍难分那种。这个女生版唱出来的时候是
0: 妹妹
1: 的那种心情，这个王老师唱出来哥哥的心情很打动人。
0: 对啊，那么王老师哈，我们说您通过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哈，因为看到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民间爱好者登上舞台，刚刚也说到了各个年龄段的啊，那么您作为这个导，是不是就有一种觉得说我们陕北民歌后继有人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自豪感？
2: 这个确实有了，因为陕北民歌我也是受益者，我也是见证者，而且看到好多的实际这个喜欢陕北民歌还有年轻人，而且一直坚持传唱传承发扬咱陕北民歌。我说无论咱年龄大小，无论干哪一行的，只要传承宣传喜欢热爱唱咱陕北民歌，我认为都值得有点赞。
0: 对，
2: 因为陕北民歌要靠大家来传唱，不是靠一个人能撑起这一片天。
0: 对对啊，
2: 对，
0: 是不是就觉得我们现在唱陕北民歌的人特别的多哈，包括这个小学生哈，大家也都来学唱，
3: 走进校园呀。
2: 对，因为走进校园的时候，我那时候写过让陕北民歌更丰富的，让就是念书的学生嘛，能了解一下陕北民歌，因为他们都在学校里，尤其时候一天根本就没时间听这个陕北民歌。那么我说把陕北民歌走进校园，在他学习，在苦闷的时候，在比如说是哎呀，我实在有压力的时候，那么用我们的歌声可以

0: 他到校园里头减压减压，对吧？而且我们还搞了一届是陕北面歌走进他们院里室的一桌，走进都是高中，上一个高三了，他们那时候高考都压力很大，一千多学生，我们以那个讲唱演词后，发射给他们呈现出来，那一刻学生的欢呼声是最高的，也就把他心里那时候有包袱压力的感觉，那么有这种压力负下来转换一下，那进入到学习这个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学生娃们，你看现在这些演唱陕北民歌的，
1: 是从榆林我们绥德四十里本土实力派歌手啊，那么民歌之乡的成长环境啊，绥德呢，对您走上这个民歌道路带来了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0: 说起民歌，确确实实绥德还是真的是它的民歌之乡。
1: 绥德
0: 这块黄土地啊，真的是孕育了很多的，还有前辈们啊，包括。
1: 长辈们现在喜欢陕北民歌的很多很多，而且我是从喜欢上陕北民歌到现在，基本上是陕北民歌给了我的一切，而且我包括我的生活，我现在家里的呀，方方面面这些，我的工作都离不开陕北民歌，所以说我是发自内心里头的喜欢演唱陕北民歌，我每次唱陕北民歌，无论你是一个人，无论你是做。
0: 上万都是要乐器乐理把这首歌给唱，
1: 演绎好，
0: 对，因为我要珍惜这次的舞台了，你不能说我一个人在这听着了，你就敷衍了事，那么首先我唱歌，我要自己要背得起自己，你才有人家听众喜欢听你嘛，对吧？我每次你看做国宴呀，把走进这个乡村呀，把去的舞台，我要近距离的和这些芙蓉乡亲们打成一片，所以就是你的心走到他们心里边。 跟他连成一片，这就是老百姓把就是他听众呀，把都能融入到你这个歌声里头，而且你的心他能感受到了，而且他能用心听你的民歌，所以说无论说工作上吧，方方面面，社会上，我现在个就说是婚礼点点小小的荣誉，都是陕北民歌给了我的这一切，
1: 对，
0: 而且我一路上遇到的很多的贵人、老师这些，再还有我的家庭父母，
1: 长辈们
0: 是一个支持，最主要现在有好的社会，感谢他党，感谢政府，而且没有强大祖国，真的是没有我们现在美好的这一天，所以说我永远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我现在是带很多这个学生，那么我就说是我过去的时候唱陕北民歌这一块，我也现在是带很多这个学生，那么我就说是我过去的时候唱陕北民歌，我也家庭条件不好，我。 就说是有怀揣梦想，有条件好的，热爱陕北民歌的，无论你哪一行的，你在这里找我，我都是免费做公益的给教民歌，所以就是我说民歌给你用一切，我再用民歌回馈社会，回馈就是他整个这个喜欢热爱陕北民歌，对任何一行业，我说因为我在这的我也。
2: 没有我的特长，我就是在用我的一技之长，能发咋广发上咋点儿广，就是这么。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身份的一种转变。我们原来呢是以这种参赛的这种歌手的一个身份，而如今呢也是坐镇到了本土顶级。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个担任的导师的一个评审。那么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对于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0: 因为比赛这块，我是从这个。
1: 一路上比赛过来的，为什么我在这个全国各地的别个大赛上，只要有比赛，我就去，我也不怕失败，而且我说，擦出去抱着要学习的状态，三问有三，天问有天，对吧？只有你抱着学习的状态，你才能看到人家别人的长处，你才知道自己的短处，互补一下。对，所以说，我从一个参赛的选手，一路上走来到，前几天我打这个就是。
2: 导师，
0: 那评委导师，我说是这些都是不能给你肯定说啊，你就是什么导师，就是我能有幸能坐在这里，能给大家交流，就是我有一点唱别个的经验，最起码能给大家的把我的这好的经验给他传递给，然后就是看到他身上有一点的缺点，我能给他指正一下，就是让他少走弯路，对吧？所以说我坐的下面的这个。 给每一位点评，我每一个歌手唱完以后，我都做笔录出来，我写的他的那个。

0: 弱点在哪里，他的优点在哪里，所以说我是一个德国他很认真专业的，而且说我倒评委一定有果评果证，而且我说不是说为你说哎呀谁给我关系好我就给他打上点高分，那首先我又对得起你们给我的这个说既然就你王志豪来当评委，你说那做一个对不得，对得起就而且你评出去以后就是大家还有这么多的观看的，说你王志豪那
1: 也不做，咱家你也跟人家打高分，我发誓内心里都是果评果证，
2: 嗯，
1: 对吧？所以就是，那个参赛这个选手这些里边，唱歌时期还有跟我那时候比赛都是一样的，
2: 嗯，
1: 因为我那时候是从这一步一步过来，我说我那天给他们说不要怕失败，每次的失败总结一下经验，就是你下一步为你下一步的这个成长
2: 铺垫了，
1: 铺垫了，
2: 嗯，对，
1: 所以说我每次比赛下来， 我就我不说人家我的优点，我就说你说我的缺点在哪里，我哪点没唱好，那我这次我又改进，我不能说我说一遍遍我一遍不做，不行的肯定不行，所以说身份的转变，我说我能在一个参赛这个选手都慢慢慢慢，就是能在这个场合上给热爱身边每个人的分享分享他，你有你什么好建议给大家，分享出来，对吧？
2: 对，
1: 所以就是
2: 因为王老师哦，各行各业哈，然后从事过很多的行业，最终呢走到现在的这个舞台上，然后呢走到这个导师这儿，所以呢可以给我们现场的很多的选手一些自身的就更加有力量的这个经验哈。
1: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呢也是别人也是可以借鉴哈。
1: 对，
2: 那我是怎么样练习的？我每天练习多长时间？你呢也可以来顺着我的这个路走啊，包括舞台上的一些经验。王老师也是
1: 从一步一步的小的舞台，再到我们国家级的一个大的舞台，
2: 嗯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想把其实王老师刚才说的很多，想把自己非常宝贵的一些经验都想去传承给他们的。
1: 对，
2: 那么王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期待哈，很想再次听听王老师的歌声。王老师再为我们送出一首怎么样？
1: 没问题，没问题。而且我是那个陕北民歌，那刚开始学的时候，
2: 嗯，我又把这个每一个词哈，所以就是基本上的陕北民歌我都能唱下来。对，
1: 就是我把这个一些词就是都深记于心了，对，都背了。所以说接下来我再唱首，我看唱个啥，给大家唱
2: 太多了，没办法选择。嗯，唱首什么呢？
1: 唱首一个九福调吧。
2: 九福调，
1: 对，九福调，因为这首歌曲
2: 我感觉都是这生活经历跟我有一定的这个，好，很经典的一首陕北民歌《脚扶调》，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吧。
1: 对吧？我唱了几段啊。
2: 嗯。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
1: 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
0: 好的，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明星导师，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榆阳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歌唱演员王志航老师。再一次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我们来介绍一下王老师吧。哈，王老师呢是榆林绥德40里铺人，身兼榆林市政协委员、榆林市新联会的副会长、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多年来呢也是深耕陕北民歌演唱传承与推广，那么也是斩获了众多的省级国家级的声乐大奖，包括有第三届的陕北民歌大赛十大歌手的一等奖，曾经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西安分会场、 CCTV3 的向幸福出发等等的一些大型的舞台，也是经典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的男一号的扮演者，2025年呢也是荣获到了榆阳

0: 区五一劳动奖章。那我们在刚刚落幕的这个我唱的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第二场的一个晋级展演当中，王志航老师呢也是以明星的导师的评审身份呢是坐镇于现场，专业来进行点评选拔本土的一些民歌的一些人才哈。
1: 嗯，
0: 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我唱的一些全民唱响的陕北民歌的活动呀，包括个人的一些艺术成长的历程与王老师来进行深度的一个交流。刚才也是说到了很多哈。
1: 嗯嗯，那么我们刚刚和王老师呢在上半段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哈，刚刚介绍当中也是介绍到了王老师呢是这些年呢斩获了无数的大奖哈，可以说
0: 刚才说到也只是一部分，
1: 全国全省大奖哈，也是呢登上了众多的国家级舞台哈。那么想和王老师聊一下，那么您登上这么多的舞台哈，哪一段的这个舞台或者是艺术经历呢对您的这个演唱风格啊艺术理念呢影响最深远，或者说您呢是印象最深的一场登台表演？
2: 一场登台的表演就是这个迷之破译随的汉，
1: 嗯，对，
2: 这个秧歌剧里面的给我的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嗯，
2: 因为我那时候学这个学的是狮王，然后我最主要演的虎子。
1: 嗯，
2: 那我那时候进到艺术团课里我的压力是最大最大的，而且我那时候是三点都没不睡，我也把这个词写背会，然后把这个而且导演给教动作学会。有一天我正在房间练着呢，就是做动作呀比划着呢，我们老婆把房间门打开，哎，说你这阵还你做什么着，实际我在还在练习着。
1: 对，
2: 所以说我就坚持了就这几个月，
1: 嗯，
2: 我把这个本子的词都记会，那是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1: 嗯，
2: 所以说上舞台的表演迷之破译随的还是给我留下是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1: 嗯，您当时是在迷之破译随的汉当中是担任哪一号？
2: 那一号虎子。
1: 嗯，对，
2: 因为这部剧是有虎子才有你这部秧歌剧嘛。
1: 对对，
2: 对，
1: 嗯，
2: 对，
1: 嗯，所以在这个剧段当中呢是又要唱
2: 又
1: 要演啊，又
2: 要演，
1: 对啊，当中的这个唱段也特别多吧？
2: 唱段多，而且道别特别多。
1: 嗯，
2: 道别的这些里边都要跟你平时说话都不一样。
1: 对，
0: 嗯，
1: 不能说这个随的话
2: 情绪，
1: 是
2: 不
1: 是？
2: 不是，话都是靠接近，就是他随米这一代的话。
1: 对，
2: 主要里面的场景不一样嘛，表达的这
1: 感情、啊、
2: 每一场的意思不一样，
1: 啊、
2: 你又包括你的语言说的一段这些都不能，对吧？有情绪转换。
1: 嗯，对对对、啊、
0: 都是不同的、
2: 啊、
0: 应该说是跟我们平常的时候站在这个舞台之上的歌手的身份
1: 完
0: 全
1: 不
0: 一样
1: 的、
2: 啊、不一样，这个他上面还有、嗯、
1: 就要求很高很高、啊、
2: 对
1: 啊，
2: 有你的手势、你的眼、你的腿步子、整个身形、你的情绪都不一样。
1: 您还记得就是在这个演出当中的唱词不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呢？
2: 能了吗？那时候胡子就有一段最省钱的一段，就是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
1: 嗯，
2: 那时候就是那个是狮王这个亲戚和他跟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青梅竹马。
1: 对，
2: 虎子也是一表人才，个子又高，这种，所以就是狮王跟这个亲戚他上了三载以后，狮王和这个亲戚已经发展成两个出车对象了。
1: 嗯
2: 嗯，所以就是他回来以后看到这种，然后他坐在那个街板上一个人，就是发自内心里头唱给他从小定下的娃娃亲。
1: 嗯嗯，
2: 然后最终直接又跟我一块耍大的这个狮王了、然后他那种内心里头的
1: 失落
2: 感，失落感、
0: 嗯、
2: 然后他我唱上两句。
1: 好好好，唱两句。嗯嗯。

0: 感谢王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段演绎啊，嗯，这么好的妹子
1: 见不上
0: 个面啊，嗯，很心酸的感觉哈，啊，
2: 嗯，
0: 是。王老师呢，我们知道您呢是作为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哈，啊，这些年呢又获奖无数哈，啊，然后呢您呢现在是常年在民歌博物馆呢是驻场演出，那么您觉得我们最该坚守的这个在这条道路上坚守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2: 嗯，最主要的核心还是有坚持。
0: 嗯，
2: 把他这个陕北民歌唱好，让他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陕北民歌博物馆，
0: 嗯嗯，
2: 有耳目一新的，就是展现呈现，
0: 嗯，
2: 而且我是每次来的外面的客人，我最多唱过，以前唱过不到30场，
0: 对，
2: 而且我一个人还要唱几个点位的，我不是唱一个点位。
0: 嗯嗯，
2: 那时候是人员少，
0: 嗯，
2: 所以说我很有体会，你用心给观众唱，观众都用心给你鼓掌，
0: 是，
2: 所以说我就把那个每次我们的点位我就到我在一个大舞台上给他们唱，
0: 嗯，
2: 而且现在是只要游客来到我们陕北民歌博物馆，
0: 嗯，
2: 我们走进这个广场上，
0: 嗯，
2: 广场上因为我们一开始先用歌声欢迎他们，
0: 嗯，
2: 对，所以说前段时间，嗯，这个游客呀比较多，而且我们的外面都不光说里面，
0: 嗯，
2: 有沉浸式的给大家演唱，
0: 从这个进入院子就开始唱起了吗？
2: 进入到那个广场里一次，
0: 嗯，
2: 然后我们就跟大家又融入到一起，嗯，互动在一起，嗯，
0: 对，
2: 所以说让大家来到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就是的嘞，嗯，就说是舒舒服服再回去，让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0: 嗯，
2: 那么我在广场上我跟大家互动举名大神采啊，把撒大大开花会呀，把，
0: 嗯，
2: 所有有共鸣的喜欢的这个民歌的都融入到一块儿，
0: 嗯，
2: 所以说大家一块儿唱，
1: 很开心，
2: 非常的开心，嗯，所以说我结束是一定要坚持的，把咱陕北民歌要唱好，要传承好，再还有才推广好，
1: 对，
2: 最好要守护好，
1: 嗯，
2: 对吧，
1: 对，
2: 啊，
1: 其实今年的暑期的时候我们陕北民歌博物馆呢也是应该说爆火吧，
2: 对，
1: 因为原来的时候好像大家知道比较少一些，但是从应该说是从近几年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到了这个暑期，包括有寒季的时候，从外地的游客来到了陕北民歌博物馆也很多，
2: 基本上都是外地的。
0: 啊，
2: 嗯，
0: 就是大家就是来到我们榆林哈，
1: 嗯，
0: 那么想听到我们的榆林陕北
1: 民歌，地道的陕北民歌，必须要来这里。
0: 肯定是第一站就是想到了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啊。嗯，
2: 是的，是的。
1: 其实作为我是一个本土的一个陕北人，我来到陕北民歌博物馆3回。嗯，就是我自己带着我自己去过一回，带着孩子去过一回，然后有外边的这个亲戚朋友来的时候，他主动的给我说，你们榆林有一个陕北民歌博物馆，能不能带他们去看一下，因为他们说是在这个网上来说，嗯，就是他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呀什么的，
2: 对，
1: 但是说是这个博物馆很好，
0: 对，
1: 进去那种互动感跟参与感太强大，要去专门要过去一趟，
0: 对，嗯，真的是感觉特别的好，包括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俞敏洪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这个陕北民
1: 歌
0: 博
1: 物
0: 馆，
1: 对
0: 我们也是一个更大的推进啊，
2: 是的，
0: 嗯，对，
2: 上次俞敏洪老师来就是我接待的，
0: 我全程都看了
2: 对对对，因为他走一个地方他就想挺地地道道，哎，
1: 听
2: 你又给他讲，嗯，你还又给他唱，
0: 对啊，
2: 所以说他对这个文化陕北民歌也是非常
1: 了解
2: 、嗯，热爱，
1: 对，
2: 他最后在坐台的时候说，王老师你再再再给他
1: 再唱
2: 再唱，
0: 对对对，
2: 所以说他来了以后感觉到说是都陕北

0: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推出多少这个改编吧，也不是很多，因为我一直坚守坚持，作为一名陕北民歌的文艺工作者，首先我说要坚守好，又不能离开这块黄土地，生在黄土地，长在黄土地，那么你在这块黄土地上可以创新传承改变，那么呢，一旦你说纯粹离开黄土地，你等于是无根的草了，
0: 对，
1: 你发展不下去，
0: 嗯嗯，
1: 我既要坚守好本着老祖先流传下来他这宝贵的东西，在这宝贵的东西上跟随他这个新时代，然后改变，有老的旧的又有点新的这个元素，那么新旧结合起来，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传承，
0: 对，
1: 创新嘛，发展的趋势，
0: 嗯，
1: 那么你又说纯粹说我又整个纯粹新的很难出来一些，因为现在的好多的没有在基层农村这种生活经历，只学习皮毛的这种东西，而且所以说你流传不经典嘛，那么现在你说能在市面上流传下来这么多的经典传统民歌，实际词很简单，就那几句词，
0: 对，是的，
1: 为什么？他不提一个哥哥，不提一个妹妹，就用一个你我，
0: 相思表达的很，
1: 一节就把所有的这个一个就是。
0: 感情，相
1: 思，男男女女的这种情感，
0: 哦、对，
1: 就是你用什么，我就用你给我这个能给你表达出来，让你能体会到。
0: 对，
1: 所以就是贵就贵在这一点上了。那么现在你这边把陕北民歌吧，哎呀，哥哥你咋好，妹妹咋好，那你肯定流传不下来嘛，那不稀罕你呢，对不对？所以说过去就是陕北民歌，我都认为就是能流传到这么多，这就是最好最好的最经典里面的，你懂我的。我用一个字能传递给你的想要我表达的东西，我能知道说你出来说我要干啥，就是互相的彼此的体会到，理解这种，所以就是这个改编和演绎的民歌词，我说第一个还是有守正创新，
0: 对，
1: 如果就感觉到说什么是行什么是行，而且我认为说你看他陕北民歌流传了这么多年，没有说老化呀，没有退，对不对？还走到哪里，他的经典民歌也行啊，耳熟能详，引起大家的共鸣，
2: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写的东西，有些时候不是说这也是别的这个创新，非创新不行。那创新又跟上时代了，又讲好现在时代需要什么，你要表达什么，那什么又能跟上现在的新时代，对吧？
0: 对，
1: 那么你就说是。结合上过去的就是他广提说民歌这一块上来，有好多的里面的有一两句的，有好多的这个新的这种音乐元素，然后再加上新时代需要的这种歌颂吧词呀吧，那讲结合，我认为是非常好，既有那个接地气的他黄土地上这点风味，又有你我们新时代的所需要的那种东西。
0: 好的，王老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这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想要和王老师聊到的话题，可是呢因为时间关系好像都没有办法展开跟王老师了解到更多了哈，因为王老师自己呢是从一个这个草根选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所以呢他自己的感悟特别的深啊，所以呢也是给我们今天呢参加卧唱的很多的这个选手呢就有很多自身的这个经验然后呢传授给大家哈。
2: 对，
0: 那么王老师，那么您以我唱明星导师的身份，可以呢对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所以热爱陕北民歌的家乡听众来送上几句寄语和祝福怎么样？
1: 行，我说在感谢他这个生活资讯广播这个平台，然后给予你我今天能跟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共同探讨共同交流这个机会，
0: 对，
1: 那么我又说几句，就是衷心的祝福咱们这个我唱这个栏目越办越好，祝福咱们所有热爱陕北民歌喜欢陕北民歌的怀揣梦想的陕北民歌者，以后在传唱陕北民歌当中一定要有自信，然后最主要还是要好好的练习，掌握咋样

0: 那唱好陕北民歌，我说从语言、从韵味、从风格、从咬字上、从你的声音上、情感上，
1: 全方位的展示。
0: 对对，全方位的展示。我希望说在下一次有更好这个平台上能看到好多的这种热爱陕北民歌的优秀。
1: 所以说你做一件事，咋做事，咋做点小事，
2: 对，
0: 做不了小事，咋做点好事，但是嘛，所以就是我说，只要你坚持做任何事都是对的，只要你正确方向对的。
2: 然后，如论你唱歌，无论是干哪一行，我认为是，只要你走正确的方向，他都是永远错不了的，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就是，我再说说是，接下来的比赛的选手们一定上台，一定要有自信，一定要充分的准备好。
1: 对。
2: 希望下次有机会能看到他们每一位怀揣梦想的参加比赛的选手们，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好的。
0: 希望
2: 我们的陕北民歌也是。 发扬光大，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热爱上我们陕北民歌，喜欢上我们陕北民歌。而且我们首先我说我也有责任，我有义务。那既然我是一个目前来说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我要给大家要带个头嘛，对不对？首先说是不能跑偏嘛，我要给咱们前辈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点宝贵东西，我不能跑偏的，我要守正创新，继承好，传扬好。 传承好，要发扬好的嘛，对吧？
1: 对，
2: 要对咱们社会交代嘛，不是？所以说我希望咱所有的这个听众的朋友吧，还有咱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在你们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
1: 非常的开心快乐。好的，好的，好，感谢王老师。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听友哈，各行各业的这个选手，只要您这个喜欢唱陕北民歌，可以呢唱陕北民歌呢，就可以呢走到这个我唱的舞台。
3: 对，
1: 只要你是展现自己啊，对。 好，非常感谢啊，今天呢，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导师王志航老师的一个精彩的分享。今天呢，我们也是跟随王老师沈的视角哈，然后呢，了解了本届我唱第二场晋级展演的选手风貌，也是聆听了他多年的一个艺术成长坚守，以及呢最新的一个文艺动态作品创作的理念。我们呢也期待更多的本土民间的好声音在我唱的舞台绽放，让陕北民歌呢是生生。
3: 生不息，代代相传。再次感谢王老师吧，应该是最后一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么多的一些宝贵的一些经验。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好，
3: 明天见，
1: 拜拜，
3: 嗯。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欣赏鱼城音乐季来啦！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一首来自单依纯现场版的《橄榄树》，是不是和你最初听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原唱齐豫，1979年收进了同名专辑，是台湾地区民歌运动里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音乐作品。三毛填词，李泰祥作曲，在这个背后有着三毛半生漂泊的念想。李泰祥也是特意选用了独特的多利亚调式，原版是那种满满的奔赴远方的纯粹和淡淡的乡愁，而单依纯的这个现场的版本没有照搬原来的那种复古民谣的框架，把作品改成了一种迷幻氛围的，有着当种追寻。谢谢他只用纯粹的人声就可以给我们搭建起的这样一个声场，我觉得这首歌开始去定义歌手单依纯。今天翻唱也流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看见同一首歌跨越时光长出完全不同的模样。橄榄树，它的原唱是齐豫，对吧？我们接下来就请出齐豫和刘明湘来重新演绎他在1985年的一首经典老歌。

这首歌写在三毛痛失荷西的第六年，他不再书写热烈的远行，而是就用这种耕种田地比喻，哎，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内心，希望能够守住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一定会有朋友在自己低落的时候选择这首歌去抚平我们的心事，在自己的心上种花种里种春风。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翻唱也流行，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和1993年你听到它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原唱是歌手李丽芬，想到是哪一首了吗？

0: 这是当年热播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歌，原唱是李丽芬，刚才耳边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歌手李宇春。这首歌曲的背后有一个特别鲜活的故事，由小虫作词作曲的嘛，在当年据说是在他泡澡的时候突然生出了一段旋律的灵感，然后他就直接在浴室的瓷砖上记下了词曲，后来也是成为了一代人排解烦闷、笑对生活的音乐情绪出口。李宇春的这个版本也是继续了之前的利落和松弛，只不过把原来中年人看淡世事的那个通透转化成了当代更年轻的一代人对抗焦虑的生活态度，更多了几分自在和轻快。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在很多的翻唱版本中，也有很多是来自原唱歌手本身，比如这一首来自海莱阿木邀请张碧晨和他共同演绎《梦底》。
1: 一千一百零一次夜里，你的梦哭有梦底，若即若离隐藏着身影，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

这首歌你还有印象吗？原唱是王林，在彩铃时代是一个标志性的电子舞曲唱，可是大家也许只记得那个洗脑的节奏，会忽略掉歌词里的那种细碎的委屈，很多年来一直被贴上了叫土味神曲的标签，极少有歌手愿意唱。

重新的改编演绎。而在今天宋晓萱的这个改编的版本当中，做了一个颠覆性的重构，带来了很多坦然感，也赋予了这首老歌高级的那种抒情的，我想这便是好的翻唱所应该有的那样一种状态。原作可能是年少的心，成年后的释怀，这种曲本身的独那个旋律，九歌新听会生出不一样的思考。

好听吧，原唱是京剧演员魏玉慧。我们今天刚才听到的这一版来自歌手杨希音子，原唱的那种传统的戏曲韵味可能会更多一些，而杨希音子作为民族声乐歌手，就是弱化了这种戏腔的比重，咬字柔和，也少了很多戏曲舞台的城市感，多了生活化的一些细腻表达。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郁可唯和木芷成带来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原唱是831乐团，是一个摇滚的框架，而这一个改编的版本成了温柔抒情的曲风，你会听到有大量的弦乐来为我们铺陈出浓郁的氛围感。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翻唱也流行，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欢子和周柏豪为你带来的《爱情转移》，改编自粤语单曲《富士山下》。

0: 电影《爱情呼叫转移》让这首歌家喻户晓。原版很厚重的那个管弦乐搭配陈奕迅很冷静的唱腔，让这首歌十几年以来始终都是都市情歌的标杆。翻唱也流行，看看我们接下来要翻的是哪一莫文蔚。阴天，这是他1999年的一张专辑《You Can》当中由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完全贴合了他。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及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神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3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
5: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长城音乐季，抢票夏日音乐狂欢。
6: 现在是
7: 22:00。
8: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温暖的故事。回来啦，今天工作辛苦吗？肚子饿了吧？嗯，饭已经做好了。我今天下班回家，小区门口啊，看到一对妇女，她们没有带门禁卡，我就上去刷了我的卡。小女孩扬起头说谢谢，之后我就一直走在她们后面，听到了特别可爱的对话。小女孩说，这个玩具我好喜欢啊，谢谢爸爸。爸爸略带不屑，呀，谢谢个屁溜。小女孩说，谢谢就是谢谢，就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爸爸说，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回家如果奶奶问起来这个玩具应该怎么说啊？小女孩说，嗯，我就说是天上掉的。他爸说，我说在地上捡的。可是你在地上捡玩具啊？说玩具是新的，是爸爸的玩具，有盒子装着，不会脏。对啊，你不觉得很可爱吗？我当时就在想，要是你当了爸爸，肯定也会这样逗我们的孩子。

你说经常由爸爸带大的孩子和妈妈带大的孩子会不一样吗？听过一位妈妈说，儿子跟我去吃小笼包，儿子就只管坐着喊，妈给我倒点醋，夹点小咸菜啊，还有餐

面纸，我一样一样的伺候上。儿子跟他爹去吃小笼包，爸爸只管坐着，儿子跑前跑后，拿筷子，拿小碟，倒醋，加咸菜，拿餐巾纸，然后再问老爸，你还要加辣椒油吗？那位妈妈说，有一种是我把他养废了的感觉。还有更可爱的呢，一位妈，女娃，2岁。某天我让他爹带了一会儿娃，我就在厨房忙忙叨叨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了以下的对话。女儿说，爸爸，这是什么？爸爸说，这是一座桥，走，爸爸带你打野猪去。野猪在这儿，快，我们掏出望远镜看一下。看到了吗？看到了，爸爸，我们看看背包里有啥武器。哦，这是木棒，这是斧子，这是小刀，咱们打野猪应该用什么呢？木棒可能不太行吧，咱们用斧子砍砍试试。你拿好鼠标，我们稳稳地向前走。咔叽咔叽咔叽咔叽。然后当我出来的时候，只看到他爸和他一人一个鼠标线都没插在电脑上。想象一下这种父女俩在一块玩的画面。嗯，吃完了吗？我来刷碗。啊，你要刷？好，今天让给你。

看着你刷碗的背影，我就在想啊，一定会教育得很好，因为最好的教育就是爸爸很爱妈妈。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你。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那下半场呢，想要和你看通宵电影，一直看到睡着，准备好了吗？戴上耳机，我们一起看电影吧。

0: You don't know me, but my name is Edward Bloom.
1: 今天和同事们聊天，聊到说，如果看书只看自己喜欢的类型，思维肯定会被局限。那些被称之为名著的书，再不喜欢，也绝对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那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应用在电影上，一切称之为经典的电影都值得我们去看，因为啊，每一部电影啊，都在呈现一个他人的人生。其实现在看不懂，那人生是一个认知升级的过程，每个阶段呢，就会有新的感悟。
0: I've spent the last 3 years working to find out who you are, and I've been shot and stabbed and trampled a few times.
1: 哎呀，你听我说嘛，就比如说，如果你15岁那年第一次看完了《肖申克的救赎》，就会觉得热血沸腾；但是25岁的时候呢，又会为其中更深层次的东西感到悲哀。我想给你推荐的第一部电影呢，是我前两天刚看完的，2003年上映的《大鱼》，不是《大鱼海棠》哦，是《大鱼》（Big Fish）。一些影评总结他的一句话说，是真实背景的虚构，现实世界的童话。
0: But it's all been worth it to see you here now and to finally get to talk to you, because I'm destined to marry you.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讲的是一个爱讲大话的父亲，最后永远地活在了童话里。作为父亲，他和儿子说，他出生的时候是被妈妈 biu 的一下冲出来的，滑了好远，还说自己小的时候呢，带小伙伴遇到了

0: 还有一部啊，我觉得比较适合你看的电影，叫做《爆裂鼓手》，2014年上映。我给你推荐的理由啊，是这不是一个老套的追梦励志片，去追寻成功。一个经过了魔鬼训练的少年呢，最终超越自我，成个耀眼的星星。但这是一部充满了压抑和绝望的电影。
1: Why do you suppose I just hurled a chair at your head, Neiman?
2: I don't know.
1: Sure you do.
2: The tempo?
1: Were you rushing or were you dragging?
0: 面面，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我们都需要坦然接受。那在现实生活中，成功也许会如同男主角一样变得阴暗和偏执，但这种成功是否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呢？
3: I'm upset.
1: Louder.
3: I'm upset.
1: Louder.
3: I'm upset.
1: You are a worthless, friendless, faggot.
0: 电影是极端的，生活却有多重选择。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为了成功付出努力，但是希望我们在追寻成功的过程中，真。
1: 5, 6, and...

好啦，我觉得你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谢谢你今天陪我看电影到这么晚，谢谢你对我的好。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23 o'clock。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我发现只要一早起，那人就特别的迷糊。我记得当年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那个室友起来刷牙，他正挤牙膏的时候，我就看他一眼，我说你那个这么早起来就洗头啊？那我也迷迷糊糊的。我朋友说啊，然后就把牙膏挤在了头上，开始洗头。啊，俩人都不太清醒。让我

而且我发现他起床呢就越来越困难。你像一个女同事就是啊，说早上好冷，我都是打着的啊，忍着伤痛上厕所，洗头洗脸刷牙，又抹了点护手霜，打扮得美美的。我正准备去上班的时候发现这原来是一个梦，我的天哪，这不是还要再起一次吗？饶了我好不好。就是大家冬天的时候千万不要给侥幸的心理啊，我就闭眼一分钟，一小时过去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们以前在做这个语文试卷的时候，都有一道题叫做阅读理解题啊，要么是文章，然后你一个问题就是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哇，这种分析方法我们都知道吧，学的时候都学了，很好分析。你比如说我以前在期末考试之前下了一场雪，我就在想期末考试前下雪啊，这有什么意义呢？故事发生的背景渲染了凄凉的气氛，主人公悲惨的命运，揭露了凄惨的求，最后一个就是为即将故事埋下了伏笔。

说到这个下雪呢，就在下雪的时候，我真的要提醒各位男生们，就如果有女生叫你一起去玩雪，啊，就是你们两个人理解的玩雪是不一样的。你以为女生玩雪呢，就是在那里堆堆雪人，其实女生想的玩雪是用手握一个大大的雪球，然后把这个雪球塞到你脖子里面。

新老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呢就希望能够懂得女生的心理，但是根据我的发现，真的只有女人才是最懂女人的，而且女人也特别会观察女人。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啊，有一天跟我说有一次她去逛商场的时候，有一家这个卖果汁的店，她去买果汁，往外走的时候一晃而过，看到旁边一个姑娘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她就想去多看几眼，就往后退了几步去找啊，原来发现是面镜子啊，是怎样。而且我发现女人会觉得自己的颜值的弹性特别大，你比如说女人化完妆走在路上，看到镜子就想照一照啊，试了衣服就想买，回家卸了妆再一穿再一试不得了，明天去我们男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吹个头发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我觉得天气冷了，很多女孩也在说自己需要更多的温暖了啊。你像昨天我一个女同事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天冷了，真希望有人可以抱抱我，拍拍我，帮我洗头吹头发，然后呢再默默地塞给我一张1000万的支票。嗯，这个支票啊它都好烫手的。要做一个精致的女孩是很多女生都说过的一句话吧，啊，认真读书，好好健身，啊，学化妆，学穿搭，不然刘昊然知道他奋斗这么多年的尽头是成天除了吃就会打游戏的我，他得哭成啥样啊，他，我不能害了他，你醒一醒好不好？你还是没

有时候凌晨三四点两三点还有人发朋友圈，就为什么晚上很多年轻人喜欢熬夜呢？就最近我也有了体会，你知道吗？就是好不容易挨饿挨到半夜，然后你就刷视频刷刷刷刷到一条美食，就这种痛苦大家能知道吗？而且你发誓是吧，要早睡啊，我要护肤，却因为朋友给你分享了一条八卦消息，你没有忍住，哇，光吃瓜就吃到了黎明，你悔恨吗？啊，还有一些朋友，哇，身残志坚，打卡健身，练瑜伽，瑜伽让人美丽，结果晚上，哎，一起出去喝酒吗？好呀，就去了，从此再没有进过健身房，是不是？而自己呢，对此一无所知，我练了呀，不瘦啊。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市委。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主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

0: 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生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美，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不停的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这类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敬。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 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9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凌晨0点。
2: OK。

我曾习惯副驾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Go tell me what to do。 后照镜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ca、嗯、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派对，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我只想循环这首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我们都在玩耍，保留着

0: 在是早上六点。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00。
2: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
3: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3: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男人坏，男人坏，男人都是丑八怪，好心当成驴肝肺，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还有什么歇后语来着？想不起来，反正，哎呀，这个人，我还给他准备礼物，我有多想不开呀、啊？我才在一起多久啊？才多久就凶我？还我是个爱占便宜的人是吗？终究是错付了。

0: 哼，现在知道打电话，之前干嘛呢？都过去几分钟了，不接。你好，哪位呀？干嘛？有事儿吗？没事儿干嘛找我？哦，有事儿才来找我啊。
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
0: 你吃什么呢？螺蛳粉。你吃螺蛳粉竟然不叫我，行，你是彻底玩完了。我不吃，我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要去螺蛳粉产业园上课。

太香了，要什么男朋友？螺蛳粉不香还是综艺不好看啊？谁那么想不开非要找对象？哼，谁啊？应该是我的麦当劳吧。来了来了，你怎么来了？来干嘛？找打吗？这是什么？检讨书？你竟然写了个检讨书？给宝贝的道歉信。啊，世界上最可爱的曼兜，我错了。作为一个成熟的男性，我深深忏悔。今天的事情呢，全都怪我，我不该以小人之心夺美人之腹。世界上最好的女朋友给我买礼物，我不领情，竟然还怀疑用粉丝的礼物，我不该。我还大声对曼兜说话了，对曼兜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让宝贝不开心了。我无中生有，暗度陈仓，我在凭空想象，凭空捏，这什么啊？我在无言无语，我在无可救药，我是永无止境，我是没钱买药，我是头脑有病，我是嘴里流能，我是咎由自取，我是殃及无辜，我是祸害众生，我是仓皇失措，我是暗度陈仓，我是无可救药。你这，我是无言面对江东父老，你搁这成语接龙呢是吗？在此我对曼兜最真挚诚恳的道歉，对不起。不管什么时候，你的不开心就是我最大的过错，我没能好好的照顾好你的感受，望原谅，我爱你。态度呢还算诚恳，原不原谅你嘛，还要看你的表现。这又是什么？给我买的草莓蛋糕，这磕碜的模样不会是你自己做的吧？这也太丑了。

样子虽然丑，吃起来还不错。你做了多久呀？4个小时啊，你不会直接买一个啊？哎，好啦，看在你这么诚恳、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原谅你啦，以后不许再犯了。哼，蛋糕真好吃。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什么都会。我今天态度也不好，我也错了。

总算是把女朋友哄好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学到呢？其实女孩子是很好哄的，多数不会说是刻意刁难，想要呢只是你一个诚恳的态度，诚意的表达。一个小小的检讨书和一个诚心诚意做的草莓蛋糕，就会让她瞬间觉得，哇哦，男生怎么这么好，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男朋友啊，等一连串的反思，最后呢反而会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好了，今天这集啊可是个典型的恋爱教科书，一定要做好笔记哦。希望下次如果你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知道该怎么应对。祝你幸福哦。

0: 吗？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治愈你。为什么网吧老板不会赶走蹭睡的人？嗯，这家店好像不错哎，我们好像没吃过这家店哦，要不要

你在看什么呢？哦，都这么晚了，那家网吧还这么多人啊？可是好像有很多人不是在上网，哎，是在睡觉。啊，为什么网吧老板不会赶走蹭睡的人啊？

听过的一个回答是，大概是因为网吧老板也会孤独吧。学校附近网吧老板是一个面相凶悍、膀大腰圆的大叔，他长着一副倒三角眼，满脸横肉，左脸颊还刻着一道刀疤，再加上初次见面时他头上还缠着纱布，当真令我印象深刻。老板话很少，坐在门口专心致志地打游戏，偶尔会对麦克风低声说几句，声音很沉。不过特别巧的是，我们和网吧老板啊喜欢的是同一款游戏。老板第一次和我们主动交流就是因为这款游戏，他听到了我们交谈的游戏内容，隔着老远问我们是不是也玩这个。在得到肯定答复的时候，他立刻从沙发上起身，然后摇摇晃晃地小跑过来，咧着嘴，眼中带有光。我第一次知道他会笑，我们也因此熟悉了，逐渐知道他的性格并没有外表那么凶狠，而是跟他的游戏角色名阿呆一样，是一个呆头呆脑的憨厚大叔。阿呆吃着我们带的西瓜时会眉开眼笑，也会大手一挥，慷慨告诉我们从此通宵半价，然后偷偷的小声说，只限你们几个人哦。在一天晚上，我们发现阿呆开始与一个声音甜美的小姐姐在游戏中组队，也经常开麦聊天。虽然阿呆声音依旧低沉，但能感觉到那只言片语的欢喜，所以我们猜阿呆恋爱了。

0: 他坐在电脑前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桌子上的点卡也越来越厚，对我们的关注度也不复从前，而我们啊，对此偷偷的感慨不已。直到后来的一天，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7: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彭佳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懂得欣赏自己的生活，才能让自己活得随心所欲。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才会活得有意思。这样的爱好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的，而不是为了某种外在利益，比如金钱、名声等等。如果你喜欢做某件事情，希望你是被他的美好所吸引。

万芳的精选集可以说是真的精挑细选，因为万芳本人呢，不止参与到所有的选歌过程，就连过去一些脍炙人口的好歌，他都是一一过手，就是为了要给听众细细品味各个不同阶段蜕变了的万芳。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

有那么几种方法呢，可以让你找回自信。无论是在生活还是职场当中，自信这种心态太重要。比如说，我们应该多注视前方，不要胆怯，你并不比任何人差呀。多发现，多积累小成绩跟小成功，这样也会逐渐找回。